0: 为区域医药健康产业研练强链注入新动能。南京智航应用材料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徐宁：
1: 工程进度在计划内，工期略有提前，后面就是到月底落外架，后面做室外工程了，计划是在七月底完工。
0: 今年石丘街道共排定五个重大项目，其中三个新建，两个续建，年度计划投资15.6亿元，目前两个项目顺利开工。1至4月，街道规上工业产值完成12.51亿元，增速超8%，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83亿元，增速达15%。招商引资方面，街道目前已签约项目9个，投资总额22.67亿元，其中5亿元以上项目2个，机床产业类、机器人类项目占签约总量44.44%。
2: 本台消息。近日，由市农业农村局组织的地产番茄品鉴评选结果揭晓，我区七彩蔬果专业合作社选送的京都番茄获评最好吃地产番茄。对此，记者专门走进七彩蔬果种植基地，一探最好吃背后的秘密。在七彩蔬果专业合作社番茄种植大棚，记者看到了最好吃地产番茄京都挂满的藤蔓。工人们正穿梭于田垄间，忙着采摘和田间管理，一派繁忙丰收景象。此次评选，专家从外形、色泽、口感、糖度、营养等多个维度综合打分，京都从众多对手中成功突围。七彩蔬果专业合作社副总经理徐彩莲：
3: 这次我们这个选送的金珠，它的果实上一个珍珠颜色还是比较晶亮。第二个的话，就是它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它的抗病性以及它的产量应该还是可以的。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现在人很注重保健，就是控糖分，所以我们这款西红柿的话，它的这个甜度的话一般都是在11这样子，所以它的不是那么很甜。
2: 七彩蔬果专业合作社是和凤镇绿色蔬菜产业标杆，依托优越自然条件和先进机制栽培技术，常年示范种植多个优质新品种。随着金珠走俏，基地将扩大种植规模，让最好吃地产番茄走上更多市民餐桌。
0: 本台记者报道。连日来，红蓝街道江家村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确保不误农时，打牢下种基础。在江家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现场，多台挖掘机正在进行田块平整作业，工人们随后开展2次细评。来自安徽的种粮大户福华斌承包了这片农田，他与村委会紧密配合，全力保障项目按期完工。南京禾联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福华斌：
4: 村委会啊，我们这技术难的困难基本都给我们解决掉，真是不过包括机械需要维修的地方啊，我这计划是在6月20号之前种子先不种下去，就是撒播，就直播到，按照看着这个地形呢，保水的大概就在8倍斤左右。
0: 江家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总投入1000多万元，涉及后泊、塘埂等4个自然村的1600多亩耕地。项目自去年启动以来，已陆续完成田块归并、灌溉排水渠配套、田间道路铺设等工程，逐步将零散闲置地改造成高效农田，拓宽了村民的增收渠道。
2: 本台消息，6月11号下午，区城建局党委举办“好家风、好人生”联结课堂活动，市纪委监委宣传部、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参加。课堂设置学习、警示、剖析、分享4个环节，党员干部与家属共同接受廉洁教育，现场观看家风主题视频，交流剖析案例。区城建局聘任6名家属为首批家风监督员，市纪委监委宣传部、区纪委监委向区城建局赠送廉洁家风书籍。区城建局本次活动旨在引导党员干部与家属齐心协力，营造重廉建廉家庭氛围，夯实城建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基础。
0: 本台消息，近日，省立中开展特色户外心理健康团体辅导课，用趣味活动帮助学生疏解学业压力，保持健康心态。在鼓舞人心项目中，高一10个班的学生分组

0: 上阵，大家攥紧绳索，合力控制鼓面颠起网球，每一次成功弹跳都引起阵阵欢呼。随后还开展了旱地龙舟、套大鹅两个趣味项目，大家在协作中增进同学情谊，在互动中拉近师生距离。省立中高一学生管宇晨：
1: 参与了这个心理相关课程之后，我感觉和同学们的距离拉近了，我也感觉自己的内心更加放松了，并且在今后的学习中，我觉得能够更加积极的投入到生活和学习当中。
0: 据了解，开课程是省立中今年四月新开设的心理健康教育特色课程之一，学校构建室内理论教学加室外团体辅导双轨模式，每周在高一高二年级各开展一次课程，帮助学生调节情绪，提升人际交往能力。
2: 请听读短消息。日前，南京国家农高区与沈阳农业大学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聚焦浆果全产业链、智慧农业等领域，在平台研发、人才培养、成果转化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推动校地协同发展，为农业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贡献力量。日前，2026全民阅读推广案例征集活动获奖名单揭晓，我区申报的《体育为美，书香致远》丽水区跟着苏超去阅读全民阅读推广案例成功入选全民阅读跨界融合典型案例。去年我区以苏超赛程为时间轴，围绕江苏13座城市开展16场主题阅读活动，将赛事流量有效转化为阅读增量。近日，由市安委办、团市委、市消防救援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南京市青年安全生产创意短视频大赛正式启动。大赛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为主题，设情景演绎、纪实科普和 AR 生成创作三大类别，内容需围绕安全生产、防灾减灾、隐患排查以及应急救援等方面，时长1到5分钟，个人或团队均可参赛，团队人数不超过5人，各推荐单位需在7月31号前统一上传参赛作品。这次丽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解读法律条文，
3: 讲述案例故事，
2: 传播法治理念，
3: 维护合法权益。
2: 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法治长廊。
4: 免费一日游，还包吃包车包住，看到这样的宣传你会心动吗？江西的张女士就在公园锻炼时收到了这样一张传单，有些心动的她购买了上面的旅游套餐。令她没想到的是，这张传单只是骗局的开始，接下来对方以既能享受康养旅游，又能投资赚钱给诱饵，不断引导她拿出积蓄参与投资。2025年年初，62岁的张女士收到一张特别的传单，上面的内容很快引起了她的注意。
5: 当时我在公园锻炼，一个小伙子过来跟我聊天，他特别热情，给我发了张传单，说买旅游包送了好多礼物，我也想试试看，就加了他的联系方式。
4: 在这名男子的推销下，张女士随即购买了其中的一项旅游套餐后，被拉进一个老年人为主的微信群，业务员口中的所谓福利随之而来，一次免费的周边一日游，而且包吃包车包住。
5: 群里大多数都和我一样的老年人，免费旅游，我们去了好几个景点。
4: 白天游览景点一切看似正常，可到了晚上，行程突然变了味儿。
5: 白天玩得确实很开心，晚上的时候业务员就把我们带到会议室给我们讲课，推荐了一款叫旅居康养的理财项目，说是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既能投资赚钱，又能享受康养旅游。
4: 打着免费旅游的旗号，实则为产品推介，但是已经尝到甜头的老人们对这个项目深信不疑。
5: 因为之前已经免费旅游过了，我们好多人都相信了他们的话，能投资赚钱，还能用授予去全国各地旅游，我们都很心动。

0: 几天后，业务员韩某再次联系上张女士，这次他推荐了一款旅游投资项目，合同期只有6个月，3万元起投，除了月利率高达3.2%投资收益，每月还有精美礼品相送。
1: 他还对我承诺，到期后本金可以全额返还，收益可以选择现金，也可以换成等值的精品旅游套餐。
0: 为了让张女士彻底放下戒心，韩某开始在微信上频繁嘘寒问暖，
1: 还经常发来其他投资者在云南、贵州等地游玩的视频，看着人家玩得那么开心，我心里就痒痒。
0: 为了验证公司的真实性，张女士还专程到该公司所在地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
1: 我想光听她说不行，都自己去亲眼看一眼，就按照她说的地址找了过去，还真的有那么一家公司，装潢的挺气派，前台、办公室都有人在，看得挺正规的。我当时就觉得这应该不是骗人的。
0: 实地考察让张女士彻底打消了最后的顾虑，看着视频里同龄人结伴出游，张女士心动了，便与该公司签订了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打消顾虑的张女士投入了6万元，签下了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按照合同约定，6个月后她就能获得高额的投资收益。然而眼看合同到期了，现实却给了她当头一棒。张女士签完合同后，这个公司的业务员韩某与她联系的频次变少了。眼看合同期即将临近，心生疑虑的张女士再次前往公司咨询具体旅游线路时，却发现该公司大门紧闭，人去楼空，
1: 就好像一晚上全都搬空了一样。原本装潢好好的公司，再一过去什么都不剩了，只是一个空架子。这时候我才明白被骗了，赶紧去报警。
2: 短短几天时间，前来报案的老人就高达数十位，涉案金额不断攀升，怀疑是一起集资诈骗类的案件。我们立即梳理报警人留存的旅游合同、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关键证据，同时围绕受害人提到的九江某文旅公司展开外围调查。
0: 办案民警围绕资金流向展开深度分析，经过综合研判和实地摸排，一个以旅游公司身份为掩护、组织严密的诈骗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2: 经过调查，这个诈骗公司层级分明，分工明确，法人黄某在幕后指挥，行政主管王某负责后勤，还有韩某等多名业务员专门在社区公园等老年人聚集场所物色目标。
0: 警方发现这个团伙的核心敛财手段就是那套所谓的旅居类理财产品。
2: 他们的合同期是6个月，到期后还会对当事人进一步洗脑，宣称在保留原有权益的基础上续签，收益可以累加。
0: 为了让骗局看起来更可信，该团伙还会不定期组织一些成本极低的短途游，以此稳住老人，诱骗他们追加投资。
2: 等到大部分人合同到期当月，他们开始大幅寻找合适目标，并在骗取一定金额后迅速脱身外逃。
0: 经统计，被骗老年被害者多达114人，涉案金额高达500万元。先是以免费游拉拢老人，再以高收益理财洗脑，期间靠温情套路骗取信任，故意设置短期合同项目，在合同到期之前迅速卷款跑路，这是这个团伙的诈骗套路。而他们之所以屡屡得手，正是因为精准拿捏了老年人的心理，通过层层诱导，不断让老人加大投资。侦查中发现，该团伙在骗取钱款后已全部逃离九江，分散藏匿于广东、江苏、浙江等多地，嫌疑人频繁更换落脚点，给抓捕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2: 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在摸清其确切住址、日常作息及周边环境后，制定了周密的抓捕方案，
0: 包括主犯黄某在内的7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落网。至此，这个以推销养老旅游、旅居理财为名的集资诈骗犯罪团伙被彻底捣毁。
3: 这类案件老年人容易上当的共性有4点：一是贪图免费旅游、赠送礼品这些小便宜；二是子女不在身边，情感上比较孤单，容易被骗子的嘘寒问暖打动；三是对高息理财缺乏辨别能力，觉得公司有合同有装。

0: 修就是正规的，次是容易跟风，看到身边人投了，自己也跟着投。
1: 诈骗分子的核心手段往往就深藏在这看似温情的表象之下，他们精准拿捏住了老年人渴望陪伴、贪图小利以及追求稳健收益的心理。
0: 在此提醒广大老年群众，面对各类打着养老服务、老年旅游、投资理财等旗号的项目，务必提高警惕，不轻信高收益承诺，不盲从他人投资，遇到可疑情况多与子女沟通商量，必要时及时报警求助。
1: 这样的免费游、低价游看起来带着老人吃喝玩乐唠家常，但是温情套路真是难防。一旦您遇到了，务必和家人多商量商量，天下哪有白送的旅行，都是精心设好的局，更需要您直接拒绝。

天上看横亘荒野枯骨蔷薇，蝼蚁之辈泛去当仙斗情浅。

星火鼎沸，长举鬼魅，天地同辉。生难苍生，势不可碰的软肋。

是那颗未抽到出现，风化成灰我不会。时间重现日月，换人间机会。与其共悲伤的鞋子，不先把凝结重现。

的傀儡，心到风味抽到出现，风化成灰我不会，以我之前重现日月，换人间清辉，与其功碑向天谢罪，不先把明天重现，要不是与我是缘，所以这结尾。

新的何为抽象出现，总怕成为如我会与自信重新日变，坏人先行会与其共悲向天谢罪，不如先把明天重现，要不是你我只愿作为

0: 当下，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深度融入内容创作， AI 短剧凭借低门槛新形式迅速走红网络，越来越多的人借助相应的工具参与短剧创作。在享受数字时代创作乐趣的同时，一个关键的法律问题也随之而来。作为普通创作者，我制作的 AI 短剧究竟是否享有著作权？被侵权了又该如何维权？当技术创新与版权著作权相遇，司法将如何为数字时代的创作保驾护航呢？
1: 这就去解决掉。
2: 不必，暂且让我看看他能耍什么花招。
0: 这段视频是一部 AI 短剧的片段，这部短剧中的人物和场景都来自于一款网络游戏。这款网络游戏的运营公司制作了专门的 AI 工具，创作者在其中输入原创剧本、情节设定、镜头要求等提示词，就能快速生成 AI 短剧，并在官方指定平台发布，供用户付费观看。
3: 我们主要其实是作为工具的提供方以及素材的提供方，那么由用户呢，他去结合他自己的一些创作思路，比如说自己写剧啊，然后进行一个这个短视频的一个剪辑以及配音以及整个后续的一个流程的完成啊，那么最终这个产品呢，其实是属于这个著作权是属于我们企业跟这个个人的创作者共同所有的。
0: 在短视频平台上，这种类型的 AI 短剧已成为一个专门系列，吸引大量用户观看。据该公司工作人员介绍，已有数百位用户参与创作，累计生成超过7000部 AI 短剧，一部剧的单价从几元到十几元不等，其中多部热门短剧的销售量达到了上千份。
3: 这个也是算我们在一个新的赛道上的一个尝试，而且这个尝试还算是比较成功的。
0: 但在2024年下半年，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发现，有人未经允许公开售卖这一系列短剧。这是当时挂在某二手平台上的链接，卖家在介绍中写道，打包出售1300多部短剧作品，售价为66.66元。经过工作人员核实，这些短剧都是通过盗录的方式获取，并未获得任何授权。
3: 我们发现的时候，其实这个涉及的面还是比较广的。你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网上的很多个这种交易平台啊，包括购物平台，基本上都辐射了啊，这个是从这个线上平台的一个面上来说。那第二点呢，从数量上来说，基本上它是涵盖了我们整个官方平台上的所有短剧的数量啊，甚至持续更新。我们作为这个著作权的共同方，那么任何一方都从法律上他都有这个权利去进行维权。那么从企业和个人来说，肯定是以企业的名义去对这个事情去进行维权，可能会比个人来的效果更快一些。
0: 这家公司认为，盗录行为已侵犯自身合法权益，涉嫌刑事犯罪，随即向公安机关报案。经过侦查，警方迅速锁定两名售卖涉案 AI 短剧的犯罪嫌疑人。案件涉及的是 AI 生成的短剧，它是否受相关法律保护呢？针对这类新型知识产权的法律难题，广州黄埔检察机关依法提前介入，引导公安机关调查取证。近年来，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图片、文字等内容是否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一直是一个司法难题。那么在这起案件中，这些涉案的 AI 短剧是不是受法律保护的作品？侵权人又是否要被追究刑事责任呢？提前介入这起案件后，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检察院对案件进行了审查。检察官首先要明确，涉案 AI 短剧算不算是法律意义上的作品。
3: AIGC 作品呢，它 不一定都享有著作权。那么是怎么区别是享有著作权和没有著作权的区别呢？核心是区分就是人在整个创作活动中的这个智慧投入的占比。
0: 为准确认定涉案 AI 短剧中创作者的智力投入，检察机关引导侦查机关全面调取创作证据，包括用户撰写的原创剧本、创作沟通记录、 AI 工具操作日志、镜头设置与编排记录等，还原用户从构思到生成作品的全流程。
3: 引导公安机关对于创作过程所留下的一些文稿、沟通的记录，以及当时编辑使用视频生成的软件时候留下的

0: 些设置啊，或者说编排的记录，予以调取。那么，通过对于人在里面的劳动来审查这个人在创作中的智慧投入的占有的这个比重和作用。
1: 结合相关证据，检察机关认为，本案中的 AI 短剧并非简单输入关键词一键生成，而是用户通过原创剧本设定主题、人物、情节、风格，体现了创作者的个性化构思与独创性表达，符合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认定标准。
2: 那你想想啊，
1: 根据刑法和两高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以盈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数量合计超过500件的，构成侵犯著作权罪。涉案的两名犯罪嫌疑人交代，他们通过录屏软件非法翻录相关 AI 短剧，并生成网盘链接分享给购买者进行牟利。经统计，本案中盗录视频的数量达到了1700多部，已经达到刑事犯罪追诉标准。
0: 我们是确认了侵犯著作权的事实的存在，也明确了这个行为人呢是通过信息网络对他人享有著作权的 AIGC 作品予以传播牟利。那么传播的数量已经达到了刑法第217条规定的犯罪的这个追诉标准，是构成了刑事犯罪的。那么我们依据刑法的规定予以提起公诉。
3: 2026年4月21号，这起案件在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知识城法庭开庭审理。这起案件审理的核心也正切合当下公众对于 AI 短剧的疑惑，什么样的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盗播 AI 短剧到底会受到怎样的处罚。法庭围绕这些焦点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
4: 判决如下，
5: 全体起立。
4: 被告人秦艺兴犯侵犯著作权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
1: 法官表示，结合在案证据，本案中涉及的 AI 短剧应当认定为受法律保护的作品。
6: 本案由用户输入文字剧本训练调用暗色游戏的场景、人物和道具等素材，通过智能生成工具自主生成拍摄短剧视频，用户撰写的文字剧本体现了用户对短剧视频的场景、人物、风格、情节的构思和选择，构成个性化表达，对 AI 工具形成强限定、强引导，可以认定为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
1: 本案合议庭认为，被告人未经权利人允许盗录 AI 短剧进行传播并牟利，涉案作品达1700多部，数量巨大，其行为构成侵犯著作权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6: 本案被侵害的短剧视频的总数量达到1716部，短视频的权利人是分散的，且本案中并没有全部短剧视频创作者声明是否有授权被告人使用，所以本案中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害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1条的规定，在被告人不能够举证证明其有获得权利人授权的情况下，认定为刑法第217条未获得著作权许可的情形。
1: 这起生成式 AI 作品刑事案既保障了受害企业和创作者的合法权益，也以司法判决明确了 AI 作品的著作权认定规则。只有包含人类独创性智力投入的 AI 生成内容才能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7: 通过司法实践明确了行为边界，为后续类似案件的办理提供了司法裁判的样本，强化了创新保护，为新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及时有力的司法保障。
1: 同时，本案的判决也为 AI 内容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具体指引，也让各类主体在使用、创作和传播 AI 内容时有了更清晰的行为边界与法律依据。
7: 既要保护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也要合理的保护技术创新，
2: 对企业来说要承担起

严格的事前的审查和管理义务，而且要确保训练数据的合法性。对创作者来说， AI 只能是一个创作的辅助工具，这个作品一定要体现出创作者的独创性的智力投入，所生成的作品才有可能受到法律的保护。对普通用户来说，不能认为 AI 生成的内容就能随便使用，如果肆意大量的传播，哪怕没有盈利，也可能会构成侵权。

昏睡一觉，回望这漫长岁月的时光，太多话没有讲。

穿墙哭是残少，想你找偏要生笑，筛下傲骨血肉成桥。风霜万里踏过，人等作孤岛，半生飘摇，只因天涯无处停靠。星火在风起间熬，烈焰中咆哮，疤痕也烧出破晓，命运困我于中。

干嘛听苦情歌一边多浪漫，再浪漫都被拆散，说要平平淡淡长路漫漫，一起在共患难，高脚杯在陪伴，一边决定多果断，在青春快过半在这段失去了对爱的基本判断。我什么是爱，是当初亚当和夏娃开心咬下苹果，问我谁的 delight 是十点十金钱是你解不开的苹果，这场战役都没赢过，行情中无法停泊，争吵从没停过，但是彼此内心在不停起着停火，梦和记忆都已经过，今后重新是场新课，倔强的他们心回忆那曾经一分开的怪的星座，失落的自己痛责怪自己在黑夜中怒吼，如果我是

用哪种方式纪念算最好的祭奠，还会想跟你见面，虽然只剩几张照片，有开端就有结尾，也许是一个机会，在这匆匆流逝的岁月中，你是记忆劫匪。我想说声感谢，毕竟你是最美好的节目，多少次哽咽你的温柔我还一直记得住，没有所谓对不错，直到今天走到这一步，所有怀疑都陨落，当回头看走的这一路，曾经爱过你恨过你想过你演过你骗过你，不能讲道理找自己高帽，你深陷这漩涡里，谁能陪你迎风跑，谁是你的

0: 月的徘徊是思念的早晚啊，谁先放手谁又讲给谁好看啊，忘了对视每一个人的早餐，酒后的你又在对现在期盼啊，
1: 跳出爱的空气缝，很痛也必须放你走，我明白谁都有苦衷，毕竟我牵过你的手，长大的过程中会有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0: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3: 烧烤吃太饱，
0: 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0: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4: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6: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1: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
9: 水。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9: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2: 77事变爆发后，日军加快了全面侵华的步伐，不久后攻占了上海、南京等地。为在中国营造亲善假象，日本侵略者将目标投向深受人民喜爱的梅兰芳等戏曲艺术家，企图利用他们宣传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等奴化思想，欺骗世界，腐蚀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根基。面对日军的威逼利诱，爱国艺术家们坚守民族气节，拒绝为侵略者登台唱戏。
13: 我是泰州梅兰芳纪念馆的讲解员刘丽君。大家听到的是梅兰芳先生创作的戏曲《抗金兵》选段。在这部剧中曾使用过的道具大堂鼓就收藏于我们纪念馆内，它有力地见证先生还我河山的抗敌信念。从那时起，我的心上压着一块石头，同时感到北平城上面笼罩着一片阴暗的黑云。梅兰芳在他的回忆录中如此描述得知918事变后的心境：国难当头，未来的路要怎么走？1932年，为避日伪势力凌辱，梅兰芳举家从北平南下迁居上海，同时与友人商议，既然不能上前线与敌人拼杀。

0: 就以京剧艺术为武器，编演抗敌爱国的新戏，以古喻今，鼓舞民众。在抗金兵中，梅兰芳戎装佩剑，身披斗篷，将巾帼英雄梁红玉的刚毅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擂鼓助威的高潮响起，台下观众无不热血沸腾。在浙江嘉兴梅湾戏院，演出结束后，全场齐呼“抗战救亡，还我河山”。梅兰芳纪念馆文博副研究员陈建宏介绍说，
1: 抗金兵毫无疑问就是把金兵比喻成了日寇，当时是为了激励人民的抗战热情的。生死恨展现出了一个女性面对这个国破家亡心中的怨尤。此外，梅兰芳他其实很多的艺术作品都包含了他的这种民族情怀，比如说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他就挥笔作画，画了一幅叫《春宵喜》，大概的意思就是提醒国民春天即将到来，冬天即将过去。
0: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813事变后，上海租界沦为孤岛。曾两度访问日本，深受日本人民喜爱的梅兰芳，成为侵略者表现所谓亲善的目标之一。梅兰芳一改平日里的随和，拒绝了所有邀请。拒绝的次数多了，他也深知上海不能久留。1938年初，他携家眷和剧团人员辗转抵达香港。剧港早期，梅兰芳演出了《梁红玉》《抗金兵》《生死恨》等剧目，鼓舞人们抗敌救国。随着日军占据香港，企图利用中国名人宣传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等奴化思想，梅兰芳毅然决定不再登台。梅兰芳之子梅葆玖生前回忆，
2: 但当时我父亲他就没有打算再唱了，当时他的心情就是你日本人你这么样这个毁中国人，半片河山都没了，我还唱什么戏？如果你要把全中国要是都给什么了，那我干脆我也没什么意思。
0: 局势愈发紧张的日子里，梅兰芳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不久后，家人发现了一个反常的变化，他不再像往常一样刮胡子了。当日军清港司令九井龙的使者上门时，梅兰芳指着自己的胡子说，我唱旦角的，年纪大了，扮相嗓子都不行了。对方只得悻悻而归。此后无论是侵华日军的占领庆祝会，还是汪伪政府的演出邀请，梅兰芳都以牙疼、心脏病、缺配戏演员等理由坚决回绝。1942年返沪后，生活日渐拮据的他，靠变卖收藏的瓷器、古墨、书画等度日，始终拒绝登台。陈建宏介绍，
1: 他身为一个人民艺术家，他知道自己的形象代表着的是中国人民。那么在敌伪要求他到电台去做节目的时候，要求他出山的时候，他不惜伤害自己的身体，自己给自己注射了伤寒预防针，让自己发高烧，以生命做代价来对抗日本人的威逼利诱。
0: 当时同为京剧四大名旦的尚小云、程砚秋和荀慧生也都坚守民族气节，选择以自己的方式抵抗外敌。为躲避日伪的骚扰，程砚秋告别舞台，退隐京郊，每日粗茶淡饭。荀慧生举办筹款义演慰劳抗日将士。尚小云先后排演了《梁红玉》《穆桂英》等剧目，表现出炙热的家国情怀和反抗精神。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漫长的黑夜终于迎来曙光。梅兰芳当即剃掉长须，参加在上海进行的救济灾民慈善义演。从编演抗战剧目到蓄须明志，梅兰芳等戏曲艺术家已铮铮铁骨践行着戏比天大、国比戏大的信念。这份跨越时空的风骨与选择，至今仍在历史的回响中熠熠

0: 生辉。
1: 本期节目由江苏台记者李秋雨、张雪采写，学术支持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泰州梅兰芳纪念馆。

一种亲切感不知不觉发生，是混乱难自禁，思想中斗争，有似苦恼自寻。

0: 会发生，
1: 偏偏总会发生。是混乱难自禁，想推开全身，但这感觉。

开始，时常乱了心思，忘掉你太不容易，让教诲心可像导师，原来是你突然路过的引子，故事真挚。

呼吸，别再去考虑太多问题，像一直奔跑中的 Ready， 提醒自己向爱接近。

一生中的最爱，想起来叫人心碎。天空飘着

我那样爱着你。

0: 而最关心的还是你。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3: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4: 江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3: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3: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4: 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1: 故乡啊，愿你以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5: 我从小失明，不知道色彩是什么颜色。我已经很擅长用手触摸世界。我用手触摸动物饼干的奇特形状，我用手触摸深秋森林的满地落叶，我用手触摸爸爸妈妈额上的皱纹，我甚至用手触摸心爱女孩的漂亮眼睛。可是最让我难忘的是那双手。
6: 叔叔，我签名过街吧。
5: 就是他拉起了我的手，那温暖的记忆长久相伴。
7: 您伸出手，就是对他们莫大的帮助。

问这生谁做主宰，有些隐蔽成为障碍，我这扇窗从未打开，世间一切不可以尽来，难道现实没人能配一对，剩低我和我是同类，留下绝望。

难道命运未曾在我手里，剩低我和我在流泪？就现实热情仍觉未失去，梦想能划破恐惧。哪个我才是我，不解释太多，

有你最明白我天将解了锁，谁想等失去那天悔不当初，我奉佛从头。

向的门，那里有一桌粗茶淡饭的余温，等你尝遍酸甜苦辣，归来也不想你。

一个等待已久的相拥，就算穿过春夏秋冬，归来仍是两手空空。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抢先大事件，
0: 点滴说民生。
1: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0: 丽水新闻。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石秋企业生产忙，项目加速跑；我区金竹番茄获评全市最好吃地产番茄；红南江甲村高标准农田建设忙；区城建局举办。

0: 本好家风好人生联结课堂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1: 本台记者报道，上半年收官在即，石臼街道抢抓节点，以满格状态统筹推进企业生产和项目建设，全力冲刺双过半。走进南京基埃特光电有限公司，车间内各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一批批绿光片光学透镜下线整装待发。上半年企业主攻硫化锌、蓝宝石产品，市场反响良好。南京基埃特光电有限公司生产总监文成学：
2: 目前生产产值达成目标基本上已经达到7000万，今年我们整个看来我们这个市场啊，它相对来说是非常好的。我们客户的话就是现在国内国外都有啊，重点的话我们就是以国内为主。
1: 基埃特公司2008年成立于深圳，主要从事光学滤光片、非球面透镜研发与生产。企业2020年5月落户石臼，投资2亿元建设光学元器件项目，2024年正式投产。目前企业订单充足，产能稳定，是街道智能制造产业集群的重点企业。南京基埃特光电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新峰。
3: 下半年的话我们还是在于光学元器件这一块，主要应用于这种无人机吊舱，还有一个红外的热成像。去年我们整个产值应该是在不到5000万，今年的话我们的计划是能完成在1亿左右，是比较大幅的一个提升。
1: 在南京智航应用新材料研发生产基地项目现场，工人们正在进行粉刷、焊接、吊装作业。作为一家拥有20多年技术沉淀的创新型企业，南京智航医用材料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高生物相容性医用耗材、高效伤口愈合材料等产品远销欧美及亚洲市场。去年9月，企业投资1.1亿元建设南京智航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产值超1.2亿元。产品将广泛供应国内外各级医疗机构，为区域医药健康产业研链强链注入新动能。南京智航医用材料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徐宁：
4: 工程进度在计划内，工期略有提前，后面就是到月底落外架，后面做室外工程了，计划是在7月底完工。
1: 今年石臼街道共排定5个重大项目，其中3个新建，2个续建，年度计划投资15.6亿元，目前2个项目顺利开工。1至4月，街道规上工业产值完成12.51亿元，增速超8%，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83亿元，增速达15%。招商引资方面，街道目前已签约项目9个，投资总额22.67亿元，其中5亿元以上项目2个，机床产业类、机器人类项目占签约总量44.44%。
0: 本台消息，近日由市农业农村局组织的地产番茄品鉴评选结果揭晓，我区七彩蔬果专业合作社选送的京都番茄获评最好吃地产番茄。对此，记者专门走进七彩蔬果种植基地，一探最好吃背后的秘密。在七彩蔬果专业合作社番茄种植大棚，记者看到了最好吃地产番茄京都挂满的藤蔓，工人们正穿梭于田垄间，忙着采摘和田间管理，一派繁忙丰收景象。此次评选，专家从外形、色泽、口感、糖度、营养等多个维度综合打分，京都从众多对手中成功突围。七彩蔬果专业合作社副总经理徐彩莲：
5: 这次我们这个选送的珍珠，它的果实像一个珍珠，颜色还是比较晶亮。第二个的话就是它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它的抗病性以及它的产量应该还是可以的。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现在人很注重保健，就是控糖分，所以我们这款西红柿的话，它的这个甜度的话一般都是在11这样子，所以它的不是那么很甜。
0: 七彩蔬果专业合作社是和凤镇绿色蔬菜产业标杆，依托优越自然条件和先进机制栽培技术，常年示范种植多个优质新品种。随着金珠走俏，基地将扩大种植规模，让最好吃地产番茄走上更多市民餐桌。
1: 本台记者报道。 连日来，红兰街道江家村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确保不误农时，打牢下种基础。在江家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现场，多台挖掘机正在进行田块平整作业，工人们随后开展两次细评。来自安徽的种粮大户福华斌承包了这片农田，他与村委会紧密配合，全力保障项目按期完工。南京禾联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福华斌：
6: 村委会啊，我们这提出来的困难基本都会给我们解决掉，真是不过包括机械需要维修的地方啊，我的计划是在6月20号之前种子先不种下去，就是撒播，就直播到，按照看着这个地形呢，保持着大概就在8倍斤左右。
1: 江家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总投入1000多万元，涉及后博、塘埂等四个自然村的1600多亩耕地。项目自去年启动以来，已陆续完成田块归并、灌溉排水渠配套、田间道路铺设等工程，逐步将零散闲置地改造成高效农田，拓宽了村民的增收渠道。
0: 本台消息，6月11号下午，区城建局党委举办“好家风、好人生”联结课堂活动，市纪委监委宣传部、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参加。课堂设置学习、警示、剖析、分享四个环节，党员干部与家属共同接受联结教育，现场观看家风主题视频，交流剖析案例。区城建局聘任6名家属为首批家风监督员，市纪委监委宣传部、区纪委监委向区城建局赠送廉洁家风书籍。区城建局本次活动旨在引导党员干部与家属齐心协力，营造重廉建廉家庭氛围，夯实城建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基础。
1: 本台消息，近日省立中开展特色户外心理健康团体辅导课，用趣味活动帮助学生疏解学业压力，保持健康心态。在鼓舞人心项目中，高一10个班的学生分组上阵，大家攥紧绳索，合力控制鼓面颠起网球，每一次成功弹跳都引起阵阵欢呼。随后还开展了旱地龙舟、套大鹅两个趣味项目，大家在协作中增进同学情谊，在互动中拉近师生距离。省立中高一学生管雨晨：
7: 参与了这个心理健康课程之后，我感觉和同学们的距离拉近了，我也感觉自己的内心更加放松了，并且在今后的学习中，我觉得能够更加积极的投入到生活和学习当中。
1: 据了解，该课程是省立中今年4月新开设的心理健康教育特色课程之一，学校构建室内理论教学加室外团体辅导双轨模式，每周在高一高二年级各开展一次课程，帮助学生调节情绪，提升人际交往能力。
0: 请听读短消息。日前，南京国家农高区与沈阳农业大学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聚焦浆果全产业链、智慧农业等领域，在平台研发、人才培养、成果转化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推动校地协同发展，为农业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贡献力量。日前，2026全民阅读推广案例征集活动获奖名单揭晓，我区申报的《体育为美，书香致远》丽水区跟着苏超去阅读全民阅读推广案例成功入选全民阅读跨界融合典型案例。去年我区以苏超赛程为时间轴，围绕江苏13座城市开展16场主题阅读活动，将赛事流量有效转化为阅读增量。近日，由市安委办、团市委、市消防救援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南京市青年安全生产创意短视频大赛正式启动。大赛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为主题，设情景演绎、纪实科普和 AR 生成创作三大类别，内容需围绕安全生产、防灾减灾、隐患排查以及应急救援等方面，时长1到5分钟，个人或团队均可参赛，团队人数不超过5人，各推荐单位需在7月31号前统一上传参赛作品。 这次丽水新闻就播。

0: 送到这里。解读法律条文，
1: 讲述案例故事，
0: 传播法治理念，
1: 维护合法权益。
0: 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法治长廊。
2: 免费一日游，还包吃包车包住，看到这样的宣传你会心动吗？江西的张女士就在公园锻炼时收到了这样一张传单，有些心动的她购买了上面的旅游套餐。令她没想到的是，这张传单只是骗局的开始。接下来对方以既能享受康养旅游，又能投资赚钱为诱饵，不断引导她拿出积蓄参与投资。2025年年初，62岁的张女士收到一张特别的传单，上面的内容很快引起了她的注意。
3: 当时我在公园锻炼，一个小伙子过来跟我聊天，他特别热情，给我发了张传单，说买旅游包送了好多礼物，我也想试试看，就加了他的联系方式。
2: 在这名男子的推销下，张女士随即购买了其中的一项旅游套餐后，被拉进一个老年人为主的微信群，业务员口中的所谓福利随之而来，一次免费的周边一日游，而且包吃包车包住。
3: 群里大多数都和我一样的老年人，免费旅游，我们去了好几个景点。
2: 白天游览景点一切看似正常，可到了晚上，行程突然变了味儿。
3: 白天玩得确实很开心，晚上的时候业务员就把我们带到会议室给我们讲课，推荐了一款叫旅居康养的理财项目，说是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既能投资赚钱，又能享受康养旅游。
2: 打着免费旅游的旗号，实则为产品推介，但是已经尝到甜头的老人们对这个项目深信不疑。
3: 因为之前已经免费旅游过了，我们好多人都相信了他们的话，能投资赚钱，还能用授予去全国各地旅游，我们都很心动。
2: 几天后，业务员韩某再次联系上张女士，这次他推荐了一款旅游投资项目，合同期只有6个月，30000元起投，除了月利率高达3.2%投资收益，每月还有精美礼品相送。
3: 他还对我承诺，到期后本金可以全额返还，收益可以选择现金，也可以换成等值的精品旅游套餐。
2: 为了让张女士彻底放下戒心，韩某开始在微信上频繁嘘寒问暖，
3: 还经常发来其他投资者在云南、贵州等地游玩的视频，看着人家玩得那么开心，我心里就痒痒。
2: 为了验证公司的真实性，张女士还专程到该公司所在地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
3: 我想光听他说不行，都自己去亲眼看一眼，就按照他说的地址找了过去，还真的有那么一家公司，装潢的挺气派，前台办公室都有人在，看得挺正规的。我当时就觉得这应该不是骗人的。
2: 实地考察让张女士彻底打消了最后的顾虑，看着视频里同龄人结伴出游，张女士心动了，便与该公司签订了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打消顾虑的张女士投入了60000元，签下了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按照合同约定，6个月后她就能获得高额的投资收益。然而眼看合同到期了，现实却给了她当头一棒。张女士签完合同后，这个公司的业务员韩某与她联系的频次变少了。眼看合同期即将临近，心生疑虑的张女士再次前往公司咨询具体旅游线路时，却发现该公司大门紧闭，人去楼空，
3: 就好像一晚上全都搬空了一样。原本装潢好好的公司，再一过去什么都不剩了，只是一个空架子。这时候我才明白被骗了，赶紧去报警。
4: 短短几天时间，前来报案的老人就高达数十位，涉案金额不断攀升，怀疑是一起集资诈骗类的案件。我们立即梳理报警人留存的旅游合同、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关键证据，同时围绕受害人提到的九江某文旅公司展开外围调查。
2: 办案民警围绕资金流向展开深度分析，经过综合研判和实地摸排，

0: 一个以旅游公司身份为掩护、组织严密的诈骗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1: 经过调查，这个诈骗公司层级分明、分工明确，法人黄某在幕后指挥，行政主管王某负责后勤，还有韩某等多名业务员专门在社区公园等老年人聚集场所物色目标。
0: 警方发现，这个团伙的核心敛财手段就是那套所谓的旅居类理财产品。
1: 他们的合同期是6个月，到期后还会对当事人进一步洗脑，宣称在保留原有权益的基础上续签，收益可以累加。
0: 为了让骗局看起来更可信，该团伙还会不定期组织一些成本极低的短途游，以此稳住老人，诱骗他们追加投资。
1: 等到大部分人合同到期当月，他们开始大幅寻找合适目标，并在骗取一定金额后迅速脱身外逃。
0: 经统计，被骗老年被害者多达114人，涉案金额高达500万元。先是以免费游拉拢老人，再以高收益理财洗脑，期间靠温情套路骗取信任，故意设置短期合同项目，在合同到期之前迅速卷款跑路，这是这个团伙的诈骗套路。而他们之所以屡屡得手，正是因为精准拿捏了老年人的心理，通过层层诱导，不断让老人加大投资。侦查中发现，该团伙在骗取钱款后已全部逃离九江，分散藏匿于广东、江苏、浙江等多地。嫌疑人频繁更换落脚点，给抓捕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1: 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在摸清其确切住址、日常作息及周边环境后，制定了周密的抓捕方案。
0: 包括主犯黄某在内的7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落网。至此，这个以推销养老旅游、旅居理财为名的集资诈骗犯罪团伙被彻底捣毁。
2: 这类案件老年人容易上当的共性有4点：一是贪图免费旅游、赠送礼品这些小便宜；二是子女不在身边，情感上比较孤单，容易被骗子的嘘寒问暖打动；三是对高息理财缺乏辨别能力，觉得公司有合同、有装修就是正规的；四是容易跟风，看到身边人投了，自己也跟着投。
0: 诈骗分子的核心手段往往就深藏在这看似温情的表象之下，他们精准拿捏住了老年人渴望陪伴、贪图小利以及追求稳健收益的心理。
2: 在此提醒广大老年群众，面对各类打着养老服务、老年旅游、投资理财等旗号的项目，务必提高警惕，不轻信高收益承诺，不盲从他人投资，遇到可疑情况多与子女沟通商量，必要时及时报警求助。
0: 这样的免费游、低价游看起来带着老人吃喝玩乐唠家常，但是温情套路真是难防。一旦您遇到了，务必和家人多商量商量，天下哪有白送的旅行，都是精心设好的局，更需要您直接拒绝。

一生看横亘荒野，苦苦求味，蝼蚁之辈，饭局当先斗清浅。

星火鼎沸，长聚归美，天地同辉。身揽苍生，势不可碰的软肋。

何为抽到出现风化成灰，我不会时间重现日月换人间喜会，与其共悲伤天蝎子不先把命结束。

只想重现日月，还人间清辉。与其功被向天谢罪，不先把明劫重现。要不是你我是人，所以这结尾。

着苦泪，心当河为抽当出血，风化成灰如我灰。你是谁重新日月万人先心灰，与其共悲向天谢罪，不如先把凝结重现。要不是非我，只愿作为这结尾。

0: 学法、用法、知法、守法，欢迎收听调频92.3法治长廊。
1: 当下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深度融入内容创作， AI 短剧凭借低门槛新形式迅速走红网络，越来越多的人借助相应的工具参与短剧创作。在享受数字时代创作乐趣的同时，一个关键的法律问题也随之而来。作为普通创作者，我制作的 AI 短剧究竟是否享有著作权？被侵权了又该如何维权？当技术创新与版权著作权相遇，司法将如何为数字时代的创作保驾护航呢？
2: 这就去解决掉。
3: 不必，暂且让我看看他能耍什么花招。
1: 这段视频是一部 AI 短剧的片段，这部短剧中的人物和场景都来自于一款网络游戏。这款网络游戏的运营公司制作了专门的 AI 工具，创作者在其中输入原创剧本、情节设定、镜头要求等提示词，就能快速生成 AI 短剧，并在官方指定平台发布，供用户付费观看。
4: 我们主要其实是作为工具的提供方以及素材的提供方，那么由用户呢，他去结合他自己的一些创作思路，比如说自己写剧啊，然后进行一个这个短视频的一个剪辑以及配音以及整个后续的一个流程的完成啊，那么最终这个产品呢，其实是属于这个著作权是属于我们企业跟这个个人的创作者共同所有的。
1: 在短视频平台上，这种类型的 AI 短剧已成为一个专门系列，吸引大量用户观看。据该公司工作人员介绍，已有数百位用户参与创作，累计生成超过7000部 AI 短剧。一部剧的单价从几元到十几元不等，其中多部热门短剧的销售量达到了上千份。
4: 这个也是算我们在一个新的赛道上的一个尝试，而且这个尝试还算是比较成功的。
1: 但在2024年下半年，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发现，有人未经允许公开售卖这一系列短剧。这是当时挂在某二手平台上的链接，卖家在介绍中写道：“打包出售1300多部短剧作品，售价为66.66元。”经过工作人员核实，这些短剧都是通过盗录的方式获取，并未获得任何授权。
4: 我们发现的时候，其实这个涉及的面还是比较广的。你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网上的很多个这种交易平台啊，包括购物平台，基本上都辐射了啊，这个是从这个线上平台的一个

0: 面上来说，那第二点呢，从数量上来说，基本上它是涵盖了我们整个观光平台上的所有短剧的数量啊，甚至持续更新。我们作为这个著作权的共同方，那么任何一方都从法律上他都有这个权利去进行入围权。那么从企业和个人来说，肯定是以企业的名义去对这个事情去进行维权，可能会比个人来的效果更快一些。
1: 这家公司认为道路行为已侵犯自身合法权益，涉嫌刑事犯罪，随即向公安机关报案。经过侦查，警方迅速锁定两名售卖涉案 AI 短剧的犯罪嫌疑人。案件涉及的是 AI 生成的短剧，它是否受相关法律保护呢？针对这类新型知识产权的法律难题，广州黄埔检察机关依法提前介入，引导公安机关调查取证。近年来，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图片、文字等内容是否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一直是一个司法难题。那么在这起案件中，这些涉案的 AI 短剧是不是受法律保护的作品？侵权人又是否要被追究刑事责任呢？提前介入这起案件后，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检察院对案件进行了审查。检察官首先要明确，涉案 AI 短剧算不算是法律意义上的作品。
0: AIGC 作品呢，它 不一定都享有著作权。那么是怎么区别是享有著作权和没有著作权的区别呢？核心是区分就是人在整个创作活动中的这个智慧投入的占比。
1: 为准确认定涉案 AI 短剧中创作者的智力投入，检察机关引导侦查机关全面调取创作证据，包括用户撰写的原创剧本、创作沟通记录、 AI 工具操作日志、镜头设置与编排记录等，还原用户从构思到生成作品的全流程。
0: 引导公安机关对于创作过程所留下的一些文稿、沟通的记录，以及当时编辑使用视频生成的软件时候留下的一些设置啊，或者说编排的记录，予以调取。那么通过对于人在里面的劳动来审查这个人在创作中的智慧投入的占有的这个比重和作用。
1: 结合相关证据，检察机关认为本案中的 AI 短剧并非简单输入关键词一键生成，而是用户通过原创剧本设定主题、人物、情节、风格，体现了创作者的个性化构思与独创性表达，符合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认定标准。
2: 那你想想啊，
1: 根据刑法和两高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以盈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数量合计超过500件的，构成侵犯著作权罪。涉案的两名犯罪嫌疑人交代，他们通过录屏软件非法翻录相关 AI 短剧，并生成网盘链接分享给购买者进行牟利。经统计，本案中盗录视频的数量达到了1700多部，已经达到刑事犯罪追诉标准。
0: 我们是确认了侵犯著作权的事实的存在，也明确了这个行为人呢是通过信息网络对他人享有著作权的 AIGC 作品予以传播牟利。那么传播的数量已经达到了刑法第217条规定的犯罪的这个追诉标准，是构成了刑事犯罪的。那么我们依据刑法的规定予以提起公诉。
1: 2026年4月21号，这起案件在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知识城法庭开庭审理。这起案件审理的核心也正切合当下公众对于 AI 短剧的疑惑，什么样的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盗播 AI 短剧到底会受到怎样的处罚？法庭围绕这些焦点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
3: 判决如下，
4: 全体起立。
3: 被告人齐立新犯侵犯著作权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
1: 法官表示，结合在案证据，本案中涉及的 AI 短剧应当认定为受法律保护的作品。
5: 本案由用户输入文字剧本
2: 训练调用暗色游戏的场景、人物和道具等素材，通过智能生成工具自主生成

0: 法追究刑事责任。
1: 本案被侵害的短剧视频的总数量达到1716部，短视频的权利人是分散的，且本案中并没有全部短剧视频创作者声明是否有授权被告人使用，所以本案中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害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1条的规定，在被告人不能够举证证明其有获得权利人授权的情况下，认定为刑法第217条未获得著作权许可的情形。
0: 这起生成式 AI 作品刑事案既保障了受害企业和创作者的合法权益，也以司法判决明确了 AI 作品的著作权认定规则。只有包含人类独创性智力投入的 AI 生成内容才能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2: 通过司法实践明确了行为边界，为后续类似案件的办理提供了司法裁判的样本，强化了创新保护，为新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及时有力的司法保障。
0: 同时，本案的判决也为 AI 内容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具体指引，也让各类主体在使用、创作和传播 AI 内容时有了更清晰的行为边界与法律依据。
2: 既要保护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也要合理的保护技术创新。对企业来说，要承担起严格的事前的审查和管理义务，而且要确保训练数据的合法性。对创作者来说， AI 只能是一个创作的辅助工具，这个作品一定要体现出创作者的独创性的智力投入，所生成的作品才有可能受到法律的保护。对普通用户来说，不能认为 AI 生成的内容就能随便使用，如果肆意大量的传播，哪怕没有盈利，也可能会构成侵权。

角，回望这漫长岁月的时光，太多话没有讲。

断肠故事残烧，想你招偏要生人笑，摔下傲骨血肉成桥。风霜万里踏过，人等作孤岛，半生飘摇。

干嘛听苦情歌一边多浪漫，再浪漫都被拆散，主要平平淡淡长路漫漫，一起在共患难，高脚杯在陪伴，因为决定多果断，在青春快过半，在这段时做了对爱的基本判断。我什么是爱，是当初亚当和夏娃开心咬下苹果，问我谁的 delight 是十点是金钱是你解不开的苹果，这场战役都我们赢过，行情中无法停泊，争吵从没停过，但是彼此内心在不停起着停火，梦和记忆都已经过，今后重新是一场新课，倔强的他们先回忆那曾经，一分开就怪星座，失落的自己痛责怪自己，在黑夜中怒吼。

纪念，算最好的祭奠，还会想跟你见面，虽然只剩几张照片，有开端就有结尾，也许是一个机会，在这匆匆流逝的岁月中，你是记忆劫匪。我想说声感谢，毕竟你是最美好的节目，多少次哽咽你的温柔我还一直记得住，没有所谓对不错，直到今天走到这一步，所有怀疑都陨落，当回头看走的这一路，曾经爱过你，恨过你，想过你，演过你，骗过你，不能讲道理，找自己。

的徘徊是思念的刀腕啊，谁先放手谁又长给谁好看啊，忘了对视每一个人的早餐，酒后的你又在对谁在期盼啊，跳出爱的空气缝，很痛也必须放你走，我明白谁都有苦衷，毕竟我牵过你的手，长大的过程中会有雷雨暴风，那就珍惜每一秒，每当你在我怀中。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的换味，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1: 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嗯，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9: 是啊，三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10: 可是这样的话，
11: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车站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9: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11: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多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12: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记在心里，但不要叫我等你，还不确定在人群里，麻烦不要给我地址，任凭叫我在心里。

的形容，云起涌，时间被雨冰冻，你始终像流浪在你深邃眼

色的场景充满了魔力，是画里面它存在迷人的风景，流云的痕迹慢慢潜入了回忆，我沉浸在浓的暴雨中陪你，在雪里最美丽的你就是唯一，微风是最生动的画笔，最得意的时光是画你，人群中闪过我是世界拥挤，我和你相遇像是有了小情侣，偶尔这种问题让我想起晚睡，重回原点继续画面的香味，直到刺眼成蓝色的默片，趁着晚霞映在你。

望围着同的墙，彼此都开始新的笑脸，再不用习惯情绪化，不用再等一通电话，想怎么面对着落差感，好像我们之间已经有了信息差，说我们的照片几百遍，成就的记忆不停浮现，聊过的承诺太自然，却忘了一些

远。啊，青春再见，啊，青春再见，啊，青春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如果一天我就要离去，请把我留在回忆里。啊，青春再见，啊，青春再见，啊，青春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如果一天我就要离去。

你不会太远，但这个多余城市至少还有一个人，今夜将为你失眠。我们短暂的爱情在午夜画下句点，你决定回到他身边，但你说你会永远记得有另一个人，依然令你感到眷恋。流着泪的你的脸在我脑中不断的盘旋，许多话没向你说，但我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3: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0: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正好，
2: 路边风景很美，
3: 空气特别清新。
0: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这季节，我让声音重复，想知道谁会心碎，我越嚼越沉醉，却分不清珍贵或飞天。

想不再去关上自己的美，打开自己的嘴，想熬成白的圣洁。我放弃了防卫，想不再固定是自己的美，我该自己追回。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3: 都有些什么呀？
2: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3: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2: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3: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2: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3: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2: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3: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2: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3: 确实神奇呀、
4: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1: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6: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1: 不要饮用自来
9: 水。13亿国人丢掉。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 请听长篇评书《朝歌风云》，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2: 文武百官给西伯侯姬昌践行啊，另外西伯侯姬昌年岁也太大了，也不知未来还有几年呢，所以呢这一次那可能啊就是一辈子的诀别了。虽然大家呢都没这么说，但是这心里头啊都有这么一层惆怅啊。尤其看到现在整个商汤天下都成这样了，那商纣王都昏庸残暴到如此程度了，未来成汤天下会成什么样子不好说呀。所以大家把这份情绪也都放到了姬昌身上，个个过来给姬昌敬酒啊。姬昌啊当然第一感激不尽，第二呢也确实心中惆怅，来了酒是杯杯尽盏盏干，一会儿啊喝的这酒就上头了。那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由打朝歌方向又飞来两匹快马呀。西伯侯，西伯侯啊，西伯侯慢走，我们两个到了。哎，大家回头一看，哎呦，这两匹快马上乘坐的非是旁人呢，正是那两位奸臣费仲尤浑呐。人家两匹马后面呢有马车，马拉的车上有自备的酒席呀。费仲尤浑来到十里长亭前，甩着离鞍跳下马来，哎呀，哎呦，各位王爷，各位殿下都在这里呢啊，各位大臣啊，哎呀，我们呢实在公务繁忙，那边有些事儿啊耽搁了耽搁了，哎呦呦呦，西伯侯西伯侯，我们呢也得给您践行啊，您这一走啊，哎呀，我们俩这心里头啊十分难过呀，怎么的，咱们这见的日子太少了，我们俩一直啊有些事儿想向贤侯请教，实指望这一次多多的在这朝歌呀让贤侯住两日，我们呢也好当面请教，没想到啊，哎呀，贤侯这就要走啊，哎，我们俩怎么也得前来向贤侯践行啊啊啊，快快快快把我们酒席端来，酒席端来，快快点快点啊。后面的马拉车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时间不大，来到十里长亭外，有人赶紧的把马车上的酒席一一的往长亭里端。其他这文武百官这些王子一看费仲尤浑，这些人呢打心眼里就腻歪呀，这俩小子怎么来了，哎呀，跟他们在一起呀心里不痛快啊。贤侯啊，既然如此，贤侯一路之上多多保重啊，到了西岐派人给送个信报个平安呐。本王府中还有些事务，我先告辞了。那位也说了啊，我相府当中啊也有些事情，我也走了。我家里头啊也有事儿，我也走了，我也走了。这文武百官呢都不愿意跟费仲尤浑在一起，与之为伍都觉得恶心呢，所以各个抽身。那姬昌啊赶紧的把大家送出十里长亭，大家各自乘轿上马坐车全奔朝歌走了。哎呀，费仲尤浑一看，你看我们俩来了他们倒走了，哎呀，也怨我们呢，谁让我们来晚了呢，哎呀，正好没有他人了，只剩我们俩陪着贤侯啊多聊会儿，快快摆上摆上摆上。这俩人指挥着 把那酒席摆上，姬昌把大家送走了，一转身

姬昌也腻歪这俩人，但是呢，人家前来践行，姬昌是个仁人君子，对于这些小人呢，姬昌啊也不爱得罪，满脸堆笑啊，哎呦，两位大人，姬昌何德何能，还劳两位大人远见呢？啊，你们这见就不对呀！啊，这费仲一听，什么叫我们见的不对呀？啊，你们践行啊，这太过了！哎，闻得贤侯荣归，卑职特来鉴别，这不应当应分的吗？有事来迟，还望贤侯恕罪呀！哎呦，两位大人，严重了，严重了！姬昌何德何能啊？哎呀，贤侯别说这些了，倒了酒了啊，我们俩得敬贤侯一杯呀！来来来，取大杯，取大杯！两人呢，取大杯来敬姬昌啊！哎呦，姬昌说我刚才呀，喝酒喝太多了，不能再饮了。哎呦，那是贤侯瞧不起我们俩呀。文武百官的酒都喝了，怎么我俩的酒贤侯就不喝呀？这不是瞧不起我等吗？绝无此意，绝无此意，没有这意思呀，没有这意思，贤侯您就喝。哎，好好好，我喝。姬昌啊，接过来大酒杯，跟俩人呢想撞一撞啊，碰一碰。不，哈哈，我们俩呀分别，我是我，他是他，我是游魂，他是费仲，这可不能够说我们俩一起敬啊，没这个道理啊。我先敬，费仲你等着。哎，好，我等着。游魂呢先给姬昌碰杯，说了一些呀一路平安的话，俩人呢把这一杯酒喝完了，游魂再过来再给姬昌满完酒，再给姬昌碰杯。哎呦，姬昌欠身呐，哎呀，多成大德，多成大德，一扬脖又喝了。费仲说三杯算，三杯算。姬昌啊又喝了四杯。哎呀，我们刚才来晚了，我们呢得给贤侯道歉啊。道歉酒三杯。哎呦，不必，不，一定得倒，一定得倒。姬昌啊又喝六杯酒。姬昌刚才呀这酒已然喝大了，这一连又喝了数杯，姬昌啊眼睛就有点迷糊了，腿脚就有点不利索了，再说话呀也都有点大舌头了。费仲一看，行啊，这姬昌眼睛都眯起来了，喝多了酒言多必失，我就在你这说话当中找漏子，只要让我抓住了姬昌啊，你就离不开朝歌。贤侯真是海量啊。哎呀，不能再喝了，不能再喝了。好好好，咱歇会儿，歇会儿。贤侯啊，我常闻贤侯能演先天之术啊，而且呢硬果无差呀，每瞻必验呢、不知是真是假呀。哦，要是以往有人这么问姬昌啊，那姬昌得谦虚谦虚啊，这事儿啊，小儿科，我呀也就是玩玩啊，业余业余，得自己呀谦虚一下。但今天姬昌喝多了，本来占卜解卦那就是人家姬昌拿手绝活呀，人家自己很是自负啊，今天再用酒这么一拖，费仲游魂这么一问，姬昌啊笑了，阴阳之理自有定数，岂得无准啊，但是人能凡此一做，知道什么叫凡此一做吗？就说呀，这个阴阳定数老天早就给每件事每个人弄好了，那么人呢通过计

0: 算，反推天理，那就能够明白老天这个布局。那么明白之后，善趋避之，亦能逃越。啊，比如老天已经给你布下厄运了，你能提前看出来，那么呢，你就可以啊，想方设法规避，就能够逃脱了。如果说你看到嘿，前面呢有一个好运，那有一部福气，哎，你呀赶紧的往那奔，那不就是取得了吗？所以啊，这天数亦能为人之掌握呀。哦哦哦，哎呀，果然玄妙呢。哎，我说贤侯啊，如果说当今天子所为皆为错乱，不知道将来咱们商汤天下能够变成什么模样，那么国运，哎，贤侯可以预测乎？这要是西伯侯姬昌今天没喝酒，这事一听那就得机灵灵打个冷战呐，得马上警觉，这话就不能往下接了，就得赶紧往外推。但还那句话，西伯侯姬昌今天呢，这酒已经喝得到尽了，酒已半酣，就忘记这两个人是奸臣了。哎呀，人之患好为人师嘛，有人既然向自己请教了，而且人家呀又请教的是国家大事啊，想问一问商汤江山如何呀？啊，哎，这句话正问到西伯侯姬昌心中啊。怎么感情啊，这姬昌早就为这商汤天下占卜几次了，哎，他就得看看现在这个天下行不行啊，未来怎么发展呢？发展的前景如何呀？这王上老这样，哎呀，这老天难道说给商汤的气数已然到了尽绝了吗？不然的话怎么有亡国之兆呢？我得算算。所以背地里给这商朝起了数卦，算一算商朝未来的国运。但是卦卦显示国运不好啊，只不过姬昌平常没有告知别人，这话没敢往外出口，今天喝点酒费仲尤魂那么一问，哎，姬昌啊醉酒说真话呀就没防备，国家气数黯然啊，只此一传而绝，不能善其中也。啊啊！费仲尤魂一听，贤侯，您这话什么意思？只此一传而绝，就说咱们这商汤天下传到咱们现在这个王上这份上，就得完了，就这一传就得绝亡了，还不能够善终啊？
1: 可不是嘛，两位大人都看在眼里了，现在天子所作所为那都不符合天道啊，这样的作为是加速商汤天下败坏呀。哎，臣子安忍言之哉。这姬昌啊说到这里不觉凄然，眼泪掉下来了。怎么的，姬昌那也是商朝的忠臣啊，哪能忍心看着商朝灭亡啊，所以不觉凄然。哦，费仲幽魂俩人互相对一下眼色，行了，就这句话只要大逆不道，哎，再问问，哎，那哎，其数应在何年呢？
0: 什么时候

0: 咱这个江山得灭亡啊。
1: 啊，不过四七年间，吾岁中甲子而已呀。
0: 啊，费仲游魂一听，四七四七二十八，二十八年就完了啊？是这意思吗？还是四加七，十一年呢？那甭问了，反正是这商汤得灭。哎呀，哈哈哈哈哈哈！敬酒，敬酒，敬酒！还得说是贤侯啊，像这种天意，何人能够勘探出啊？哎呀，我们呐，敬佩敬佩！来来来，喝喝喝！
1: 这西伯侯姬昌喝到这个时候啊，拿酒已然不当酒喝了，来者不拒啊，咕咚咚，咕咚咚，又喝了两大杯呀、
0: 啊！哎，这费仲游魂又问了。贤侯啊，您刚才说的呀是国家大事，我二人不才呀，也想求贤侯给我们占算占算。贤侯算得准吗？看看我们俩人呐，这命运如何。
1: 哦，姬昌一听，两位大人，你们要算什么？
0: 算什么，升官发财就别算了，反正我们未来前途挺好的。哎，这么的，就算一算我们哥俩寿命如何，哎，什么时候死啊，怎么样死。哎，你看这多好啊，啊，哎，算一算我们的终身，您看怎么样啊。
1: 哦哦，好好好好好。姬昌啊，马上让人拿过来试草。
0: 哎，这试草是摆卦的吗？啪啪啪那么一摆，
1: 姬昌眯着眼睛吹着酒气看了看，此术甚奇甚怪，奇哉怪哉。
0: 哟，飞中游魂一听乐了，啊，怎么样啊，我们俩这有什么奇怪的呀？
1: 哎，人之死生虽有定数，但是呢，无非就是平常的那些死法，要么这人呢行善积德，无疾而终，这叫寿终正寝呐；要么呢，这人呢得病而亡，这经常见到的。要么是意外伤身，要么呢犯罪了被国法给处决了。再一个呀，有些人心胸太窄，一时想不开，投河觅井，悬梁上吊，死于非命的也有。这些死法甭管怎么死，都是啊，常见的吧。不像两位大夫死的是蹊蹊跷跷，古古怪怪呀。
0: 啊啊哟，费仲游魂彼此看了一眼，心说我们还不得好死呢，看来。嘿嘿，哎，贤侯，哎，你说我们俩怎么个死的蹊蹊跷跷还古古怪怪呀？啊，我们到底怎么死的？死于何地呀？
1: 哎呀，这
0: 挺不好说。哎呀，怎么不好说呀？你怎么算的？怎么说呀？
1: 哎呀，看这个显示出来的这天数吧。说两位大人，你们呢未来不知何故得被血水浸身，冻死在冰内
0: 啊？什么？我们俩得在冰里头冻死。
1: 要么我说奇哉怪哉呢。
0: 啊，费仲游魂呢对视一眼，先说话，姬昌啊也有算不准的时候，哪来的事儿啊，还在雪水当中，还被冰冻死，我们俩荣华富贵享受不尽啊，平常那棉衣棉裤，那多少件啊，就算到。

0: 冬天，我们俩那房屋里头也有火炉啊，还能够被冻着吗？啊，锦帽貂裘啊，坐车我们都有手炉，都有暖炉，还到冰里头被冻死，简直是胡说八道啊！行啊，你呀、啊、就咒我们吧。我知道季昌，这是你自己编的，要咒我们俩不得好死，我们俩不生气。哎呀，先侯啊，生有时，死有地啊，由他吧。那老天给你定了数了，谁也逃不了。来来来，再敬先侯一杯，再敬先侯一杯啊！多了都来呀，贤侯海量。又敬一杯，看着西伯侯喝完了，费仲游魂往前一凑，贤侯，你又给国家算，又给我俩算，哎，算的都挺好的，但不知贤侯平常可给自己算过吗？啊，给自己算过命运吗？你未来的命运如何呀？
1: 啊，我平常啊也给自己算。
0: 哦，也算呢。那贤侯福祸如何
1: 啊？嗨，我呀也只不过得个寿终正寝而已。
0: 哎呀，费仲游魂一听啊，我们俩不得好死，冻死在冰中，你不过得个寿终正寝，行啊。哎呀，姬昌啊，你这是存心的借题发挥咒骂我们俩呀。啊，是是是是是，这俩人呢还得顺情说好话，那贤侯自然是福寿双全了。来来来，再喝两杯，再喝两杯啊，多了多了，来来来来，喝两杯，喝两杯。又给姬昌喝了两杯之后，费仲游魂这才起身。哎呀，贤侯啊，不才朝中也有事啊，不敢在此久留啊。贤侯您也该上路了，望贤侯前途保重。
1: 哦，多谢两位大人，多谢两位大人。
0: 西伯侯啊，踉踉跄跄把费仲游魂送到马上，两个人一拱手，贤侯，所谓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咱们呢，马上后会就有期了。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同学们好，
3: 老师好。
2: 好，下面我们复习一下昨天教的生词，来跟我读：安全，
3: 安全，
2: 安全，
3: 安全。
2: 我发现昨天默生词的时候，有同学啊把这个安全的安字的宝盖头写成了凸宝盖，它少了什么？
3: 少了一点。
2: 对，这一点千万不能少，少了就不安全了。
4: 字可以重写，生命不能重来，安全这一点时刻记心间。
5: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6: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7: 江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5: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6: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5: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当时无法为你写的那首歌，却是我永远的遗憾。当爱失去，如果所有的错重来一次，

0: 为你千回百转，为你柔肠寸断，为何爱总是抵不过流年？
1: 不说遗憾，
0: 不说遗憾，
1: 有一种恳求我们心照不宣，
0: 纵然沧海桑田，

纵然沧海桑田，你曾在我心间爱过你一回，我用这一生纪念。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5: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啊，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5: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5: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5: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5: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5: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6: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来路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1: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7: 邱东平，中国战地文学的开拓者，亲历了128淞沪抗战、上海813抗战。1938年春，他加入新四军，成为人民军队的一员。他既扛枪作战，也以笔为枪，以真实战斗为蓝本，创作了数十篇充分体现民族抗战意志的小说和战地特写。这些作品成为鼓舞民族斗志的嘹亮号角，也成为中华民族永不屈服的时代印记。

我是盐城市建湖县东平村党总支书记助理、东平村烈士陈列室讲解员李金明。这首悲壮激昂的新四军歌曲《茅山下》，歌词出自中国现代军事文学家邱东平烈士的遗作小说《茅山下》。在东平村烈士陈列室，这本封面斑驳的《茅山下》静默如碑，泛黄的纸页上钢笔墨迹力透纸背。邱东平出生于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的一个农商之家，1927年参加海丰武装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参加了上海813抗战，随后又到济南、汉口、南昌等地，活跃在抗战最前线。1938年春，邱东平加入新四军，后随粟裕率领的先遣队挺进江南敌后，通过

0: 妓院等等这些刊物，所以发行面还是非常广，对民众还是起到很好的一个宣传作用。
1: 作为抗战时期最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之一，邱东平常鼓励青年参加民族抗战。1939年5月27日，他随陈毅到丹北地区视察，途经纺仙镇时，借宿在当地进步师生汤明清家中，孟宪威。
0: 当晚呢，应汤明清的孙子汤东庆的请求，陈毅金兰题词啊，叫青年是时代的先锋，先锋责任的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那么邱东平也为汤东庆题词，就愿你在战斗中锻炼成为漂亮的民族革命中的战士。同时他也绘了一些飞机飞艇的图案，也显示出他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1: 邱东平在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战斗了整整两年，茅山的战斗岁月给了他无限的创作热情。1941年，邱东平出任盐城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教导主任，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开始创作长篇小说《茅山下》。孟宪威说，
0: 当邱东平告诉陈毅自己正在创作的小说叫《茅山下》的时候，陈毅很高兴，他说呢，就茅山啊，傲然不屈的峰峦，正象征着我们新四军健儿伟岸的英姿。那么邱东平在创作过程中呢，因为过分的投入啊，常常忘记吃饭和休息。那么陈毅的夫人张倩啊，就多次奉陈毅的命令给他送去食品，就表示慰问。
1: 此后邱东平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写出茅山下的前五章，大约35000多字。然而这本茅山下的手稿永远定格在了第五章。1941年7月，日伪军对苏北发动第一次大扫荡，邱东平、许勤、孟波等为掩护华中鲁豫第二大队师生新安旅行团共200多人转移，途经建湖县北秦庄时壮烈殉国，年仅31岁。临终前，他的挎包里仍揣着沾满血迹的茅山下手稿。东平村村民今年80多岁的老党员杨大林说，小时候常听父亲提起，他亲眼见到邱东平等烈士牺牲。
2: 桥已经拆掉了，
3: 桥已经拆掉了，他就是在这个地方牺牲的。南边有鬼子，那边女学生抓住了，然后在这个桥被发现了。
1: 在邱东平战斗过的这片土地上，人们并没有忘记为国捐躯的烈士们。作为土生土长的建湖姑娘，我怀揣着对家乡的热爱与对红色精神的崇敬，来到东平村工作，成为了建湖县党员教育百人讲师团的一员。东平村这一朴素而饱含深情的名字，也成为了英烈精神的永恒象征。
4: 本期节目由江苏台记者李秋雨、张雪，镇江台建湖台采写，学术支持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镇江市史志办。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小时候第一次站在看台下，我迷上了，
2: 学这个没出息啊。
1: 第一次练基本功，
3: 好，忍着走，
1: 我哭了。十年后，我站在大剧院的中央，我看见我妈哭了。梦想是坚持，中国人，中国梦。
4: 媳妇儿，说好了，咱出发喽！
5: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4: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5: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4: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5: 哈！
6: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
4: 等会儿，等会儿。
6: 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7: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的爱对你来说，如果是个毒瘤残局，我来收，只把1999忘了，真正拥有，也忘了要钱。

究，不过是拼命追求细节研究的念头。我的爱对你来说，如果是个毒瘤残局，我来收。虽然把1999忘了，曾经拥有，也忘了要钱要。

说再见，别说永远，再见不会是永远。说爱我，别说承诺，爱我。

真，现实总是太残忍。我早已付出了灵魂，别问爱过多少人，在一起的人，只问爱你有几分。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抢先大事件，
2: 点滴说名声。
1: 这里是 FM92.3 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2: 丽水新闻。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石秋企业生产忙，项目加速跑；我区金竹番茄获评全市最好吃地产番茄；红南江甲村高标准农田建设忙，

0: 市城建局举办好家风好人生联结课堂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1: 本台记者报道，上半年收官在即，石臼街道抢抓节点，以满格状态统筹推进企业生产和项目建设，全力冲刺双过半。走进南京基埃特光电有限公司，车间内各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一批批绿光片光学透镜下线整装待发。上半年企业主攻硫化锌、蓝宝石产品，市场反响良好。南京基埃特光电有限公司生产总监文成学：
2: 目前生产产值达成目标基本上已经到7000万，今年我们整个看来我们这个市场啊，还相对来说是非常好的。我们客户的话就是现在国内国外都有啊，重点的话我们就是以国内为主。
1: 基埃特公司2008年成立于深圳，主要从事光学滤光片、非球面透镜研发与生产。企业2020年5月落户石臼，投资2亿元建设光学元器件项目，2024年正式投产。目前企业订单充足，产能稳定，是街道智能制造产业集群的重点企业。南京基埃特光电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新峰：
3: 下半年的话我们还是在于光学元器件这一块，主要应用于这种无人机吊舱，还有一个红外的热成像。去年我们整个产值应该是在不到5000万，今年的话我们的计划是能完成在1亿左右，是比较大幅的一个提升。
1: 在南京智航应用新材料研发生产基地项目现场，工人们正在进行粉刷、焊接、吊装作业。作为一家拥有20多年技术沉淀的创新型企业，南京智航医用材料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高生物相容性医用耗材、高效伤口愈合材料等产品远销欧美及亚洲市场。去年9月，企业投资 1.1 亿元建设南京智航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产值超 1.2 亿元。产品将广泛供应国内外各级医疗机构，为区域医药健康产业沿链强链注入新动能。南京智航医用材料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徐宁：
4: 工程进度在计划内，工期略有提前，后面就是到月底落外架，后面做室外工程了，计划是在7月底完工。
1: 今年石臼街道共排定5个重大项目，其中3个新建，2个续建，年度计划投资15.6亿元，目前2个项目顺利开工。1至4月，街道规上工业产值完成12.51亿元，增速超8%；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83亿元，增速达15%。招商引资方面，街道目前已签约项目9个，投资总额22.67亿元，其中5亿元以上项目2个，机床产业类、机器人类项目占签约总量44.44%。
0: 本台消息，近日由市农业农村局组织的地产番茄品鉴评选结果揭晓，我区七彩蔬果专业合作社选送的京都番茄获评最好吃地产番茄。对此，记者专门走进七彩蔬果种植基地，一探最好吃背后的秘密。在七彩蔬果专业合作社番茄种植大棚，记者看到了最好吃地产番茄京都挂满的藤蔓，工人们正穿梭于田垄间，忙着采摘和田间管理，一派繁忙丰收景象。此次评选，专家从外形、色泽、口感、糖度、营养等多个维度综合打分，京都从众多对手中成功突围。七彩蔬果专业合作社副总经理徐彩莲：
5: 这次我们这个选送的金珠，它的果形像一个珍珠，颜色还是比较晶亮。第二个的话就是它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它的抗病性以及它的产量应该还是可以的。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现在人很注重保健，就是控糖分，所以我们这款西红柿的话，它的这个甜度的话一般都是在11这样子，所以它的不是那么很甜。
0: 七彩蔬果专业合作社是和凤镇绿色蔬菜产业标杆，依托优越自然条件和先进机制栽培技术，常年示范种植多个优质新品种。随着金珠走俏，基地将扩大种植规模，让最好吃地产番茄走上更多市民餐桌。

0: 台记者报道，连日来，红兰街道江家村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确保不误农时，打牢下种基础。在江家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现场，多台挖掘机正在进行田块平整作业，工人们随后开展两次细评。来自安徽的种粮大户福华斌承包了这片农田，他与村委会紧密配合，全力保障项目按期完工。南京禾联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福华斌：
1: 村委会啊，我们这技术上的困难基本都会给我们解决掉，真是不过包括机械需要维修的地方啊，我的计划是在6月20号之前种子全部种下去，就是撒播，就直播了，按照看着这个地形呢，保水量大概就在8倍左右。
0: 江家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总投入1000多万元，涉及后泊、塘埂等四个自然村的1600多亩耕地。项目自去年启动以来，已陆续完成田块归并、灌溉排水渠配套、田间道路铺设等工程，逐步将零散闲置地改造成高效农田，拓宽了村民的增收渠道。
2: 本来相信6月11号下午，区城建局党委举办“好家风、好人生”联结课堂活动，市纪委监委宣传部、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参加。课堂设置学习、警示、剖析、分享四个环节，党员干部与家属共同接受联结教育，现场观看家风主题视频，交流剖析案例。区城建局聘任6名家属为首批家风监督员，市纪委监委宣传部、区纪委监委向区城建局赠送联结家风书籍。区城建局本次活动旨在引导党员干部与家属齐心协力，营造重联建联家庭氛围，夯实城建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基础。
0: 本台消息，近日省立中开展特色户外心理健康团体辅导课，用趣味活动帮助学生疏解学业压力，保持健康心态。在鼓舞人心项目中，高一10个班的学生分组上阵，大家攥紧绳索，合力控制鼓面，颠起网球，每一次成功弹跳都引起阵阵欢呼。随后还开展了旱地龙舟、套大鹅2个趣味项目，大家在协作中增进同学情谊，在互动中拉近师生距离。省立中高一学生管雨晨：
3: 参与了这个心理健康课程之后，我感觉和同学们的距离拉近了，我也感觉自己的内心更加放松了，并且在今后的学习中，我觉得能够更加积极的投入到生活和学习当中。
0: 据了解，该课程是省立中今年4月新开设的心理健康教育特色课程之一，学校构建室内理论教学加室外团体辅导双轨模式，每周在高一、高二年级各开展一次课程，帮助学生调节情绪，提升人际交往能力。
2: 请听读短消息。日前，南京国家农高区与沈阳农业大学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聚焦浆果全产业链、智慧农业等领域，在平台研发、人才培养、成果转化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推动校地协同发展，为农业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贡献力量。日前2026全民阅读推广案例征集活动获奖名单揭晓，我区申报的体育为美、书香致远、丽水区跟着苏超去阅读全民阅读推广案例成功入选全民阅读跨界融合典型案例。去年我区以苏超赛程为时间轴，围绕江苏13座城市开展16场主题阅读活动，将赛事流量有效转化为阅读增量。近日，由市安委办、团市委、市消防救援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南京市青年安全生产创意短视频大赛正式启动。大赛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为主题，设情景演绎、纪实科普和 AR 生成创作三大类别，内容需围绕安全生产、防灾减灾、隐患排查以及应急救援等方面，时长1到5分钟，个人或团队均可参赛，团队人数不超过5人，各推荐单位需在7月31号前统一上传参赛作品。

0: 这次律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解读法律条文，
1: 讲述案例故事，
0: 传播法治理念，
1: 维护合法权益。
0: 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法治长廊，
2: 免费一日游还包吃包车包住，看到这样的宣传你会心动吗？江西的张女士就在公园锻炼时收到了这样一张传单，有些心动的她购买了上面的旅游套餐。令她没想到的是，这张传单只是骗局的开始。接下来，对方以既能享受康养旅游，又能投资赚钱为诱饵，不断引导他拿出积蓄参与投资。2025年年初，62岁的张女士收到一张特别的传单，上面的内容很快引起了她的注意。
3: 当时我在公园锻炼，一个小伙子过来跟我聊天，他特别热情，给我发了张传单，说买旅游包。送了好多礼物，我也想试试看，就加了他的联系方式。
2: 在这名男子的推销下，张女士随即购买了其中的一项旅游套餐后，被拉进一个老年人为主的微信群。业务员口中的所谓福利随之而来，一次免费的周边一日游，而且包吃包车包住。
3: 群里大多数都和我一样的老年人，免费旅游，我们去了好几个景点。
2: 白天游览景点一切看似正常，可到了晚上，行程突然变了味儿。
3: 白天玩得确实很开心，晚上的时候业务员就把我们带到会议室给我们讲课，推荐了一款叫旅居康养的理财项目，说是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既能投资赚钱，又能享受康养旅游。
2: 打着免费旅游的旗号，实则为产品推介，但是已经尝到甜头的老人们对这个项目深信不疑。
3: 因为之前已经免费旅游过了，我们好多人都相信了他们的话，能投资赚钱，还能用授予去全国各地旅游，我们都很心动。
2: 几天后，业务员韩某再次联系上张女士，这次他推荐了一款旅游投资项目，合同期只有6个月，30000元起投，除了月利率高达3.2%投资收益，每月还有精美礼品相送。
3: 他还对我承诺，到期后本金可以全额返还，收益可以选择现金，也可以换成等值的精品旅游套餐。
2: 为了让张女士彻底放下戒心，韩某开始在微信上频繁嘘寒问暖，
3: 还经常发来其他投资者在云南、贵州等地游玩的视频，看着人家玩得那么开心，我心里就痒痒。
2: 为了验证公司的真实性，张女士还专程到该公司所在地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
3: 我想光听她说不行，都自己去亲眼看一眼，就按照她说的地址找了过去，还真的有那么一家公司，装潢的挺气派，前台办公室都有人在，看得挺正规的，我当时就觉得这应该不是骗人的。
2: 实地考察让张女士彻底打消了最后的顾虑，看着视频里同龄人结伴出游，张女士心动了，便与该公司签订了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打消顾虑的张女士投入了60000元，签下了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按照合同约定，6个月后她就能获得高额的投资收益。然而，眼看合同到期了，现实却给了她当头一棒。张女士签完合同后，这个公司的业务员韩某与她联系的频次变少了。眼看合同期即将临近，心生疑虑的张女士再次前往公司咨询具体旅游线路时，却发现该公司大门紧闭，人去楼空，
3: 就好像一晚上全都搬空了一样。原本装潢好好的公司，再一过去什么都不剩了，只是一个空架子。这时候我才明白被骗了，赶紧去报警。
4: 短短几天时间，前来报案的老人就高达数十位，涉案金额不断攀升，怀疑是一起集资诈骗类的案件。我们立即梳理报警人留存的旅游合同、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关键证据，同时围绕受害人提到的九江某文旅公司展开外围调查。
2: 办案民警围绕资金流向展开深度分析，经过

0: 和研判和实地摸排，一个以旅游公司身份为掩护、组织严密的诈骗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1: 经过调查，这个诈骗公司层级分明，分工明确，法人黄某在幕后指挥，行政主管王某负责后勤，还有韩某等多名业务员专门在社区公园等老年人聚集场所物色目标。
0: 警方发现这个团伙的核心敛财手段就是那套所谓的旅居类理财产品，
1: 他们的合同期是6个月，到期后还会对当事人进一步洗脑，宣称在保留原有权益的基础上续签，收益可以累加。
0: 为了让骗局看起来更可信，该团伙还会不定期组织一些成本极低的短途游，以此稳住老人，诱骗他们追加投资。
1: 等到大部分人合同到期当月，他们开始大幅寻找合适目标，并在骗取一定金额后迅速脱身外逃。
0: 经统计，被骗老年被害者多达114人，涉案金额高达500万元。先是以免费游拉拢老人，再以高收益理财洗脑，期间靠温情套路骗取信任，故意设置短期合同项目，在合同到期之前迅速卷款跑路，这是这个团伙的诈骗套路。而他们之所以屡屡得手，正是因为精准拿捏了老年人的心理，通过层层诱导，不断让老人加大投资。侦查中发现，该团伙在骗取钱款后已全部逃离九江，分散藏匿于广东、江苏、浙江等多地，嫌疑人频繁更换落脚点，给抓捕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1: 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在摸清其确切住址、日常作息及周边环境后，制定了周密的抓捕方案，
0: 包括主犯黄某在内的7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落网。至此，这个以推销养老旅游、旅居理财为名的集资诈骗犯罪团伙被彻底捣毁。
2: 这类案件老年人容易上当的共性有4点：一是贪图免费旅游、赠送礼品这些小便宜；二是子女不在身边，情感上比较孤单，容易被骗子的嘘寒问暖打动；三是对高息理财缺乏辨别能力，觉得公司有合同、有装修就是正规的；四是容易跟风，看到身边人投了，自己也跟着投。
0: 诈骗分子的核心手段往往就深藏在这看似温情的表象之下，他们精准拿捏住了老年人渴望陪伴、贪图小利以及追求稳健收益的心理。
2: 在此提醒广大老年群众，面对各类打着养老服务、老年旅游、投资理财等旗号的项目，务必提高警惕，不轻信高收益承诺，不盲从他人投资，遇到可疑情况多与子女沟通商量，必要时及时报警求助。
0: 这样的免费游、低价游看起来带着老人吃喝玩乐唠家常，但是温情套路真是难防，一旦您遇到了，务必和家人多商量商量，天下哪有白送的旅行，都是精心设好的局，更需要您直接拒绝。

天上看横亘荒野，苦苦千杯，蝼蚁之辈，饭局当先斗清浅。

生活并非长居鬼魅，天地同辉，深蓝苍生是不可碰的软肋。

这回累。想到从未抽到出现，从化成灰，我不会以我之前重现余味，换人间机会。与其功被向天谢罪，不如先把明天重现。要不是与我是缘，所以这结尾。

0: 学法用法知法守法，欢迎收听调频92.3法治长廊。
1: 当下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深度融入内容创作， AI 短剧凭借低门槛新形式迅速走红网络，越来越多的人借助相应的工具参与短剧创作。在享受数字时代创作乐趣的同时，一个关键的法律问题也随之而来。作为普通创作者，我制作的 AI 短剧究竟是否享有著作权？被侵权了又该如何维权？当技术创新与版权著作权相遇，司法将如何为数字时代的创作保驾护航呢？
2: 这就去解决掉。
3: 不必，暂且让我看看他能耍什么花招。
1: 这段视频是一部 AI 短剧的片段，这部短剧中的人物和场景都来自于一款网络游戏。这款网络游戏的运营公司制作了专门的 AI 工具，创作者在其中输入原创剧本、情节设定、镜头要求等提示词，就能快速生成 AI 短剧，并在官方指定平台发布，供用户付费观看。
4: 我们主要其实是作为工具的提供方以及素材的提供方，那么由用户呢，他去结合他自己的一些创作思路，比如说自己写剧啊，然后进行一个这个短视频的一个剪辑以及配音以及整个后续的一个流程的完成啊，那么最终这个产品呢，其实是属于这个著作权是属于我们企业跟这个个人的创作者共同所有的。
1: 在短视频平台上，这种类型的 AI 短剧已成为一个专门系列，吸引大量用户观看。据该公司工作人员介绍，已有数百位用户参与创作，累计生成超过7000部 AI 短剧。一部剧的单价从几元到十几元不等，其中多部热门短剧的销售量达到了上千份。
4: 这个也是算我们在一个新的赛道上的一个尝试，而且这个尝试还算是比较成功的。
1: 但在2024年下半年，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发现，有人未经允许公开售卖这一系列短剧。这是当时挂在某二手平台上的链接，卖家在介绍中写道，打包出售1300多部短剧作品，售价为66.66元。经过工作人员核实，这些短剧都是通过盗录的方式获取，并未获得任何授权。
4: 我们发现的时候，其实这个涉及的面还是比较广的。你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网上的很多个这种交易平台啊，包括购物平台，基本上都辐射了啊，这个是从这个

0: 线上平台的一个面上来说，那第二点呢，从数量上来说，基本上它是涵盖了我们整个官方平台上的所有短剧的数量啊，甚至持续更新。我们作为这个著作权的共同方，那么任何一方都从法律上他都有这个权利去进行维权。那么从企业和个人来说，肯定是以企业的名义去对这个事情去进行维权，可能会比个人来的效果更快一些。
1: 这家公司认为道路行为已侵犯自身合法权益，涉嫌刑事犯罪，随即向公安机关报案。经过侦查，警方迅速锁定两名售卖涉案 AI 短剧的犯罪嫌疑人。案件涉及的是 AI 生成的短剧，它是否受相关法律保护呢？针对这类新型知识产权的法律难题，广州黄埔检察机关依法提前介入，引导公安机关调查取证。近年来，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图片、文字等内容是否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一直是一个司法难题。那么在这起案件中，这些涉案的 AI 短剧是不是受法律保护的作品？侵权人又是否要被追究刑事责任呢？提前介入这起案件后，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检察院对案件进行了审查。检察官首先要明确，涉案 AI 短剧算不算是法律意义上的作品
0: ？AIGC 作品呢，它不一定都享有著作权。那么是怎么区别是享有著作权和没有著作权的区别呢？核心是区分就是人在整个创作活动中的这个智慧投入的占比。
1: 为准确认定涉案 AI 短剧中创作者的智力投入，检察机关引导侦查机关全面调取创作证据，包括用户撰写的原创剧本、创作沟通记录、 AI 工具操作日志、镜头设置与编排记录等，还原用户从构思到生成作品的全流程。
0: 引导公安机关对于创作过程所留下的一些文稿、沟通的记录，以及当时编辑使用视频生成的软件时候留下的一些设置啊，或者说编排的记录，予以调取。那么，通过对于人在里面的劳动来审查这个人在创作中的智慧投入的占有的这个比重和作用。
1: 结合相关证据，检察机关认为本案中的 AI 短剧并非简单输入关键词一键生成，而是用户通过原创剧本设定主题、人物、情节、风格，体现了创作者的个性化构思与独创性表达，符合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认定标准。
2: 那你想想啊，
1: 根据刑法和两高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以盈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数量合计超过500件的，构成侵犯著作权罪。涉案的两名犯罪嫌疑人交代，他们通过录屏软件非法翻录相关 AI 短剧，并生成网盘链接分享给购买者进行牟利。经统计，本案中道路视频的数量达到了1700多部，已经达到刑事犯罪追诉标准。
0: 我们是确认了侵犯著作权的事实的存在，也明确了这个行为人呢是通过信息网络对他人享有著作权的 AIGC 作品予以传播牟利。那么传播的数量已经达到了刑法第217条规定的犯罪的这个追诉标准，是构成了刑事犯罪的。那么我们依据刑法的规定予以提起公诉。
1: 2026年4月21号，这起案件在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知识城法庭开庭审理。这起案件审理的核心也正切合当下公众对于 AI 短剧的疑惑，什么样的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盗播 AI 短剧到底会受到怎样的处罚？法庭围绕这些焦点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
3: 判决如下，
4: 全体起立。
3: 被告人秦一金犯侵犯著作权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
1: 法官表示，结合在案证据，本案中涉及的 AI 短剧应当认定为受法律保护的作品。
5: 本案由用户输入文字剧

0: 训练、调用暗色游戏的场景、人物和道具等素材，通过智能生成工具自主生成拍摄短剧视频，用户撰写的文字剧本体现的用户对短剧视频的场景、人物、风格、情节的构思和选择，构成个性化表达，对 AI 工具形成强限定、强引导，可以认定为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
1: 本案合议庭认为，被告人未经权利人允许盗录 AI 短剧进行传播并牟利，涉案作品达1700多部，数量巨大，其行为构成侵犯著作权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本案被侵害的短剧视频的总数量达到1716部，短视频的权利人是分散的，且本案中并没有全部短剧视频创作者声明是否有授权被告人使用，所以本案中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害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1条的规定，在被告人不能够举证证明其有获得权利人授权的情况下，认定为刑法第217条未获得著作权许可的情形。
1: 这起生成式 AI 作品刑事案既保障了受害企业和创作者的合法权益，也以司法判决明确了 AI 作品的著作权认定规则。只有包含人类独创性智力投入的 AI 生成内容才能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2: 通过司法实践明确了行为边界，为后续类似案件的办理提供了司法裁判的样本，强化了创新保护，为新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及时有力的司法保障。
1: 同时，本案的判决也为 AI 内容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具体指引，也让各类主体在使用、创作和传播 AI 内容时有了更清晰的行为边界与法律依据。
2: 既要保护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也要合理的保护技术创新。对企业来说，要承担起严格的事前的审查和管理义务，而且要确保训练数据的合法性。对创作者来说， AI 只能是一个创作的辅助工具，这个作品一定要体现出创作者的独创性的智力投入，所生成的作品才有可能受到法律的保护。对普通用户来说，不能认为 AI 生成的内容就能随便使用，如果肆意大量的传播，哪怕没有盈利，也可能会构成侵权。

断肠故事残少，现一招偏要生人笑，摔下傲骨血肉成笑。风霜万里踏过，人等作孤岛，半生飘。

干嘛听苦情歌一边多浪漫，再浪漫都被拆散，说要平平淡淡，长路漫漫，一起在共患难，高脚杯在陪伴，一边决定多果断，在青春快过半，在这段失去了对爱的基本判断。我什么是爱？是当初亚当和夏娃开心留下苹果。问我谁的依赖？是时间，是金钱，是你解不开的拼锁。这场战役都没赢过，航行中无法停泊，争吵从没停过，但是彼此内心在不停起着停火。每个记忆都已经过，今后重新是场新课，倔强的他们先回忆那曾经离不开的怪的星座，失落的自己。

算最好的祭奠，还会想跟你见面，虽然只剩几张照片，有开端就有结尾，也许是一个机会，在这匆匆流逝的岁月中，你是记忆劫匪。我想说声感谢，毕竟你是最美好的节目，多少次哽咽你的温柔我还一直记得住，没有所谓对不错，直到今天走到这一步，所有怀疑都陨落，当回头看走的这一路，曾经爱过你，恨过你，想过你，见过你，骗过你。

的徘徊是思念的早晚啊，谁先放手谁又讲给谁好看啊，忘了对视每一个人的早餐，酒后的你又在对谁在期盼，跳出爱的空气缝，很痛也必须放你走，我明白谁都有苦衷，毕竟我牵过你的手，长大的过程中会有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和自然遗产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

0: 出席并致辞。
1: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0: 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1: 11部门发文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0: 全国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在北京发布。
1: 伊朗外长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以色列总理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贝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5: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6: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7: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8: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4: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9: 我们积极推进非

0: 行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菏泽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1: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2: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1: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 90% 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 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3: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4: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15-50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5: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吸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截至6月13日17时，陕西全省累计收获小麦923.71万亩，占应收面积 65.14%。 河北省多地按下三下生产快进键，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进行。河北省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介绍，
7: 麦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器开展玉米抢种工作，时下成熟一片，收获一片，播种一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到后加持基础。
6: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苗建忠说，山西小麦收割工作正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全面进入高峰期。
8: 截止到6月12号，全省小麦收获呢已过40%，全省呢累计投入收割机是7500多台，预计呢全省的夏收是6月底前全部结束。
6: 据农业农

0: 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1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78 亿亩，收获进度 82.01%。 江苏麦收基本结束，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报，6月14日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农业农村部要求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机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 0.4 点，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 20%， 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0 点，环比上升 0.4 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 128.3 点，环比回升 0.4 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3: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2: 刘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 113.3 点，环比回落 0.5 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3: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2: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4: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5: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万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 80%。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介绍，
7: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6: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 10% 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 40%。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

0: 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1: 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昨天在北京发布，该模型以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突破传统 AI 对物理规律的理解瓶颈，可适配机器人、工业等全垂类真实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智源研究院昨天正式发布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标志着人工智能从预测下一个词源向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的范式革命迈出重要一步。北京智源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中心负责人陈博远表示，
3: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巨身的控制，作为巨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
2: 同时，智源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系，这个分类类似于我们的自动驾驶分级。世界模型也依据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对当下纷繁多样的世界模型技术路线进行了梳理和定义。北京智源研究院院长王正远介绍说，
4: 世界模型必须是全模态的，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互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没有诞生，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物界 Physics V0.1。那么这 0.1 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5: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建设、监管治理、社会共治、宣传教育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成效，为推动各方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指引。报告指出，我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顶层设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框架，建设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体系方面，去年发布了9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电子产品信息清除、儿童手表安全管理等方面，还有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覆盖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跨境认证、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等关键环节，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坚实的技术规范支撑。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有序推进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服务认证工作，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专业队伍，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到1.7亿次。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陆续迎来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各地加强预警预报，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新一轮强降雨今天开始影响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地区，广东省防总、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启动四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三级调研员周兆黎表示，根据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北江、韩江有发生编号洪水的可能。
7: 我们调度了全省大中型水库301宗，大概腾空库容是2.9个亿，腾空了足够的库容来迎接洪水。
0: 预计未来24小时，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天上午9点，广东省水利厅针对乐昌市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这也是今年广东首个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汛保障与农村水利中心总工程师王占友：
8: 我们发布了43个县的这个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主要是在粤东和粤北，其中乐昌市呢是红色预警。各地结合实际的降雨情况来加强研判，做好监测，事情来组织转移。

0: 今天开始，江西全省自北向南迎来降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本轮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南昌市横湖垦殖场4.8万亩稻虾种养基地面临塘口水位超标、水质波动等风险。当地农业、应急等部门组织力量下沉田间一线。横湖垦殖场养殖户张恒伟。
1: 在暴雨来临前呢，我们就把虾塘的水位啊降低20-30公分，预留出这个蓄水的空间，同时呢全面检修加固这些防涝网。降雨的过程中啊，我们把水氧气啊全部都打开，避免水体缺氧。
2: 新一轮降水过程给福建部分县市带来一定的暴雨灾害风险。三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罗林杰介绍，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边坡塌方、路面积水、涵洞堵塞等公路险情，有关部门结合辖区路况与历年汛期特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3: 设立了三处重点的这个应急物资储备的点，以便于随时应对我们突发的情况。这台是我们的污水泵，它的排水量能达到150立方每小时，快速启动排干我们路面的积水，保证我们涵洞不会有影响。
4: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9个省份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在广西、江西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4: 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日前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有信心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
7: 当然，我们的立场始终如一，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如果要处理高风度浓缩铀材料，特别是风度达60%的材料，就我们的立场而言，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或转化。
6: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是不是100%确定。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安全区撤军。
5: 当地时间12号，法国主办国际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推进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解决，但美国和以色列拒绝出席。同一天，哈马斯发言人谴责以色列

0: 公然违背停火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根据12号的消息，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当天在法国举行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目前的局势，冲突似乎无休无止，平民伤亡巨大，暴力循环不断，再加上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陷入僵局，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
2: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的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1: 据了解，美国和以色列官方拒绝出席本次会议。分析指出，美以两国的缺席将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推动两国方案的努力产生破坏性影响。此外，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声明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
3: 其他国际消息，印度空军13号证实，当天早些时候在阿萨姆邦发生的安-32运输机坠毁事故造成5名官兵死亡。
0: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
3: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国凡、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岗位，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伊朗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美国媒体报道说，谅解备忘录将把停火延长60天，包括要求在黎巴嫩实现停火。阿拉格奇12号说，备忘录涉及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冲突，且伊方明确告知美方， 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

0: 撤军是达成协议的条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十二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不会从其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占领的所谓安全区撤军。他还说，以方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准备。分析人士认为，美伊如达成谅解备忘录，将是实现地区局势稳定的第一步。但是，双方下一阶段的谈判仍然复杂艰难，能否达成最终协议还有待观察，不能排除重现战和循环的可能。此外，即便美伊均不希望全面重启战事，以色列也可能拒绝在黎巴嫩完全停手，并可能游说美方在核问题等方面对伊朗提出苛刻的条件，从而增加美伊达成最终协议的难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消息，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裁于小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当地时间十二号正式生效，标志着欧盟移民管控政策的收紧。分析人士指出，该公约是十多年来欧洲移民问题不断发展累积下，欧盟不得不在意识形态和社会现实之间做出取舍的结果。但欧盟内部关于移民问题的争议并未因此得到平息，加之欧盟各国行政能力和准备情况存在差距，公约能否顺利实施存在变数。据伊朗方面十三号消息，伊朗官方当天公布了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安排。根据伊朗官方当天公布的安排，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将于7月9日下葬。日本冲绳县警方当地时间13号以涉嫌酒后驾驶为由逮捕了两名驻冲绳美军士兵，但两人均否认相关指控。世界杯快报，据英国媒体当地时间12号报道，正在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英格兰队日前在美国堪萨斯城遭遇意外，运输球队训练装备的车辆遭遇盗窃，被盗的包括足球、球鞋等关键物品。英格兰队原定于13号下午在堪萨斯城进行训练，装备本应提前到位，由于装备被盗，英格兰队的世界杯备战可能会受到影响。英国媒体报道称，截至目前已有两名涉案嫌疑人被捕。英格兰队将在当地时间17号迎来本届世界杯的首战，对手是格地亚队。此刻提示，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统计，最近一小时，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通州北部、朝阳、昌平、海淀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八到九级短时大风和小冰雹。预计未来一至两小时，北京市北部地区及平原地区东部短时雨强较大，个别点最大小时雨强30毫米以上，并伴有八级左右的阵风和冰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的两个话题，一个是本周中东战火重燃，以色列与伊朗远程互袭，美军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随即反击并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

0: 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滕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那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我们首先来关注日本最新的防务动向。6月10号，日本防卫省在自民党会议上公布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将中国定位为最大战略挑战。此前一天，自民党召开总务会，通过了对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滕老师，日本相关举动意味着什么？哪些内容值得我们警惕？
1: 这种以邻为壑的这个挑战呢，所谓的这个挑战，对于日本来看的话，它是一种这个既定的政策。我觉得它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呢，就是吓唬日本国内的民众，从而呢让日本百姓呢支持包括自民党在内的这样一些极右翼的政治势力呢，在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因为我们都知道，从去年以来，特别是高市早苗上台以后呢，他不断的挑衅中国的底线，甚至提出来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所以这种政策呢，应该是呢，自民党做的一个局，就是通过不断的渲染所谓的中国挑战、中国的威胁论呢，来巩固这个国内民众对于自民党和这个右翼势力的这种支持，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现在日本呢，应该说更大的一个节点呢是美国。我们看到，特别是3月份高市早苗访问美国期间，做出那样的谄媚的姿态。其实日本呢，应该说呢，现在在国内修改和平宪法、复辟军国主义这个进程呢，没有太多的障碍。特别3月8号，那么在这个日本国会选举当中呢，那么自民党呢也占了这个多数的席位，所以从日本国内来看呢，没有太多障碍。但现在障碍的话，可能就是在美国。所以从这个日本方面来看的话，包括他的防卫白皮书不断的渲染中国所谓最大挑战这样一种说法呢，他其实就是要在国内吓唬老百姓，在国际上呢向美国做出投名状，从而呢让美国呢开绿灯，那么让他们在这个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那么这些内容来看的话，我觉得最主要的呢还是把整个一个战略军事准备都瞄向了中国，同时呢也会呢极大的挑战或者是挑衅中国的相关的利益，这应该说呢是我们值得警惕。同样的，地区国家呢也必须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复辟这种倾向呢表现出高度的警惕，因为日本在历史上曾给这个地区呢带来巨大的伤害。
0: 来聚焦美股关系。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6月10号访问了位于古巴关塔纳摩的美海军基地，并称美国国防部将做好准备以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突发事态。张老师，在美古关系紧张、美国频频对古巴发出军事威胁的背景下，赫克塞斯此访释放了什么信号？
3: 赫克塞斯这次突访古巴关塔纳摩基地呢，并且发表强硬的言论，释放出向古巴这种进行军事施压和威慑的信号。首先呢，他是对加勒比海地区的美军，特别是关塔纳摩基地的美军的战备的一次大检查。赫克塞斯公开表示呢，这次访问或者说视察吧，他的目的就是要确保关塔纳摩基地具备履行任务所需的一切条件，释放出美军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冲突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其次呢，是对古巴的明确的威胁和警告。美方此前在对委内瑞拉、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之后呢，都在频繁的宣称下一个就是古巴。赫克塞斯这次访问呢，试图要让古巴相信，将古巴作为这个下一个打击目标，并不是单纯的舆论战，而是美国国防部正在进行的实质推进的这种战略步骤，并且呢还警告古巴不要寻求能够打击美国的武器，否则将面临这个古巴无法承受的打击。第三呢，这次呢也是在配合他的经济封锁，逼迫古巴在谈判中全面妥协。因为美国对古巴实施了严厉的这个石油封锁和财政制裁，导致古巴出现了经济危机，出现了大面积的停电。那么这次他这个作为国防部长赴关塔纳摩基地，是利用战争边缘的策略呢，向哈瓦那再次强调，如果古巴拒绝按照美国开出的条件坐到谈判桌前，那它的代价可能就是面临美国的军事打击。

0: 我们把视线转向欧洲，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近日对外表示，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不过，当地时间6月9号，保加利亚和波兰先后通过官方渠道官宣，全面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唐老师，为什么是这两个国家首先站出来反对继续的军援乌克兰呢？
1: 首先说呢，在俄冲爆发以后，这两个国家呢表现的相对比较积极，特别是波兰在开战之初呢，应该说呢积极的向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和武器装备。但是现在来看的话，那么波兰方面呢，以所谓的国家法律，比方说欧洲安全行动对专项基金不能这个买了装备之后呢送给第三方作为这个借口来停止或者限制呢向乌克兰出口或者转让武器装备。这应该说呢是只是一种说法而已。其实在波兰方面呢，一方面呢是这个目前这个跟乌克兰关系恶化的一种的表现，因为有历史，有这个乌克兰粮食供应，还边境难民安置等一些东西，其实现在呢直接伤害了这个所谓的波兰的利益，激化了双边的矛盾，所以双边关系呢现在出现了倒退。这应该说呢是波兰呢被迫做出的一种选择。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腾笼换鸟的这个政策呢让波兰呢没有太多的这个富裕的武器装备呢向乌克兰提供。因为在冲突爆发以后，我们看到波兰呢把大量的当时那个在华约时期留下来的，比方说特希尔坦克还有这个米格29战斗机呢通通呢转给了乌克兰。所以当时来看的话，那么波兰呢希望借此呢来更新自己的武器装备。那么与此同时，波兰还大量的进口了美国等国家的这个武器装备，所以这种腾笼换鸟政策呢现在拿不出更多东西。那么第三个方面，我觉得还是那个波兰和保加利亚等国呢现在国内应该说呢面临着巨大的经济下行压力。比方说这个波兰国内的这个通胀率呢一直保持在5%或者更高这个水平，所以国内呢民众呢对于向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和武器装备呢都表现出这种极大的这个反感和反对。保加利亚其实呢也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不管是这个波兰还保加利亚现在宣布停止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呢，它不仅仅是一种援助问题，其实呢还有这个双边关系还有地区这个政治等各方面的因素。
0: 那我们最后呢再来关注北约的一支特遣队。近日北约高调宣称将把一支无人机特遣队派往北极测试无人机系统。张老师，在您看来，北约这次行动仅仅是一次孤立的军事实验，还是说有其他更深层次的战略考量？
2: 这个特遣队名为 X 北极特遣队，相关的行动由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诺福克的北约转型司令部领导，由这个联盟号研究船，然后呢从意大利出发向冰岛海域，相关测试历时18个月啊。北约方面表示，这次这个行动的目的呢，还是测试在这个北大西洋，包括在北极最恶劣的海域，这个条件下它的无人系统的运作情况。那么测试无人系统在高北地区的相关技术积累经验和数据，那么为下一步发展适合在北极地区行动的无人系统铺平道路啊。他们搭载的很多无人系统呢，是有一些这个初创公司研制的。那么这次测试呢，可以缩短从原型到实际部署的量产型之间的这个时间。那么这次行动呢，也是在侧面证明北约非常重视在北极地区的作战相关的部署，并且呢，试图将目前最新的无人机技术应用到北极。因为随着全球气温的变暖，北极的经济价值在逐步的凸显，而北极也是这个已经成为了北约国家和俄罗斯对抗的一个前沿。而俄罗斯的核潜艇、核动力破冰船在北极拥有一定的优势，北约呢，会想尽一切办法，穷尽一切手段，加强在北极的存在，特别是要通过无人机这一非对称的手段，强化对俄罗斯的威慑。
0: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带来的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将在央视频等你。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接下来。

0: 来呢，我们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本周美以伊冲突已经持续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也进入了关键时期。就在外界对美伊达成协议充满期待之际，美国却突然以阿帕奇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为由，对伊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伊朗随后袭击美国在中东的多个军事基地予以报复，并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焦灼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突然宣布，美国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于本周末在欧洲签署。12号，伊朗外长表示，一旦伊美之间呢完成最后的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未来美以伊局势将如何发展？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 6月8号，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2名机组人员获救。6月9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击落了该直升机，表示美国必须做出回应。随后，美军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精准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6月10号，伊朗武装部队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实施猛烈打击，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打击并摧毁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内包括 F-35 机库在内的4个重要目标。此外，伊朗还宣称拦截并摧毁一架美军的 MQ-9 死神无人机。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发警告称，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6月11号，美军发射49枚战斧巡航导弹，打击伊朗军事侦察能力、通信系统及防空阵地。当天，特朗普威胁将对伊朗展开猛烈打击，并称将攻占哈尔克岛及其他石油设施据点。伊朗随即宣布，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同时回击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的基地，宣称击中并摧毁了18个重要目标。不过，局势在6月11号晚间出现重大变化。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美国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6月12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伊朗外长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
0: 继11号特朗普宣布美伊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之后，1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对外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阿拉格奇说，当前讨论的谈判框架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将就核问题及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在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方面呢，包括结束所有战线军事冲突，美国将承诺不主动发动战争，解除海上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逐步的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等。同时他还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滕老师，从伊朗方面释放的信息来看，您对这份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如何分析？美伊双方是否都做出了让步？
2: 从内容来看的话，14点，那么它主要涉及了全面停火、解除制裁、对伊朗进行补偿，还有尊重伊朗主权和内政。同时呢，伊朗承诺呢，不研发核武器，保证呢霍尔木兹海峡的畅通。那么这14点来看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呢，是美国做出重大让步的一种这个结果。你比方说，其中包括美军承诺从这个伊朗周围地区呢，撤出美军的部署，这对于美军来说的话，应该说呢是一个重大的步骤。同时呢，美国和西方国家呢，要想办法呢，对于伊朗进行3000亿美元这个补偿。而这种安排来看的话，很显然是特朗普想着要停火做出的重大的妥协。那从根本上来看的话，这一个备忘录来看的话，我觉得他面临的很多挑战。你比方说，美国和其他国家能不能拿出3000亿美元对于伊朗进行所谓的这种补偿？那么能不能呢完全解除对于伊朗的制裁？特别是相关的制裁呢，还要通过美国国会立法的形式呢来做出这个决定。那么特朗普政府从行政当局来看，能不能解除这些制裁，这应该说呢是很大的。那么同时呢，对于

0: 这个要不要这个全面停火，特别是在各个战线停火。那么，其中最主要的一个不确定因素呢，就是以色列会做出何种反应。他们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尽管美国和这个伊朗全面呢，做出了这个停火，但是呢，摩擦不断。另外一个战场就是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而且现在呢，在加大这个打击力度。所以从这个备忘录本身来看的话，应该是呢，双方向停火、向这个缓和关系做出最后的这种这个妥协的一种这个努力。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不管是从地区还是从当时双方以及从这个备忘录的相关内容来看的话，我觉得真正要落地的话，真正要实施的话，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有这样一个备忘录，也让人看到了，这场冲突呢的这个最终解决的曙光。
1: 那我们也注意到阿拉格奇在披露谈判细节的时候啊，专门谈到说一方高度警惕美方的履约能力和意愿，所以此次讨论的框架是通过分阶段安排和严格执行机制来防止对方违约。这是否意味着美伊谈判在最终达成协议的过程当中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反复或者变数呢？张老师。
2: 是的，之前咱们在节目中就谈到美伊双方的谈判必然是一个分阶段的一个谈判，先谈好解决的，大家都想解决的眼下的问题，再谈一些棘手的问题、核心的问题。刚才也谈到这个，阿拉格奇说是要考虑到美方的履约能力和意愿，实际上也要考虑到双方谈判这个难度。目前双方可能即将达成的这个谅解备忘录，主要是还要解决眼下的问题，比如说停火啊，全面停火。另外就是一个通航的问题，因为现在美国和伊朗呢都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封锁，那实际上呢对双方都不利，双方都想尽快的让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因为一方面美国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处于近乎是封锁状态，那么这样长期的封锁呢对世界油价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对美国国内的经济有很大的通胀的压力，美国希望通航。对于伊朗来说呢，他同样也希望通航，因为美国现在对霍尔木兹进行封锁，那么很多伊朗的船只无法出去，那样的话他的这个石油卖不出去。如果说能通航的话，他可以这个出口一些石油，有利于他的经济。所以这是他们双方的一个这个很大的一个最大的公约数。那么在这个如果说这个问题能初步解决，他们会进入到第二个比较难谈的这个最核心的就是关于他这核武器的问题。就当然这个伊朗也自己在说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是现在关键的就是伊朗已经进行大概是400多公斤的高浓缩铀啊，60%的高浓缩铀。那么这批铀该怎么处理，我觉得是下一步核心的一个问题。现在来看呢，要有两个突破。第一，伊朗愿不愿意这个稀释这批浓缩铀，这是一个问题。第二，如果稀释的话，是在国内稀释，还是说要把它运出国外，由其他国家进行保存或者稀释？这两个我觉得是两个比较大的坎儿。另外呢，如果说伊朗做出了让步，那美国必然要有一些补偿，比如说关于这个制裁的问题，可能要解除一些制裁，包括一些冻结的资金要给它起封啊，包括可能伊朗要提出其他的一些条件，因为伊朗退步那个妥协了，也要求美国做出一些妥协。那么能不能双方相互妥协，这也是存在很大的变数。
1: 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有一位高级官员啊，他说就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他认为有80%到85%的可能性美伊双方会达成协议。其实刚才唐老师您讲到说现在可能是美国做出了比较大的让步，那么剩下的这15%到20%的这种分歧或者不确定性是完全来自于美国国内吗？您认为？
0: 我觉得两方面，第一方面的地缘政治考虑，因为从中东地区来看的话，伊朗在这里做大呢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在那个2001年，那么美国呢打掉了这个阿富汗塔利班政府，然后2003年呢又这个灭了伊拉克的萨达姆政府。所以在中东地区呢，在此之后呢，我们看到伊朗做的风水起，建立起从这个波斯湾到地中海的什叶派抵抗之湖。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要控制住 中东，那么它必须呢要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考虑，所以呢打压伊朗呢，它更多的是一种这个维护美国霸权，同时呢要保证以色列是安全的这个地缘政治需要。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它其实还是在这个地区呢，控制石油，比方说对伊朗石油，而且对霍姆山海峡的控制呢，它更多的也是

0: 除了这个加强对伊朗石油这个给予和控制呢，它更多的是对这个海湾产油国的这个控制。所以这么大的一个商业力，这么多的这个能源提供，那么美国呢，肯定不会呢袖手旁观。所以从本质上来看的话，美国的这种这个后退呢，它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因为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自己也反复的宣称已经这个接近这个达成这个停战或停火的这种这个协议，或者是相关的文件安排。但是呢，媒体做的统计来说的话，他已经37次做出这种表态了。到目前来看的话，根本就不可能。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是这样一个诉求。那么从伊朗来看的话，他现在面临的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特别是面对的以色列。那么双方呢，就是以色列和伊朗之间这种这个博弈呢，它必然呢会决出一个雌雄，必然呢会有一个这个胜负。因为在这个地区呢，争夺地区主导权的这种这个博弈呢，应该说呢是正沿着伊朗和以色列两国展开。那么如果说现在就停下来的话，我相信呢，以色列方面呢是绝对不可能呢就是罢休，他肯定还会寻找各种机遇，不然直接打击伊朗，还是打击伊朗一些代理人，像这个黎巴嫩真主党、胡塞武装等。所以呢，目前来看的话，接近目标这15%呢，可能这个难度呢，远远超过之前的85%。
1: 其实我们来说，我们肯定是希望这份谅解备忘录能够尽快达成，但是是否能够达成还要继续观察。其实刚才片花当中也提到啊，就是美以伊这个局势的升级，一个直接的原因是一架美军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发生了坠机的事故。那美军认为这架直升机是被伊朗的一架无人机给击落的，但是伊朗军方表态说，当天24小时内，伊朗没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过任何进攻性的空中军事行动。张老师，从技术的角度分析，这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坠毁的原因存在哪些可能？
2: 我们可以先看看双方的这个表态啊。伊朗实际上呢，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击落阿帕奇直升机。刚才您谈到，伊朗说他没有进行进攻性的活动。那么，如果说这个打击击落这个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呢，也可以视为一种防御性的作战行为。从美方的表态来看，他在第一时间呢也没有确认坠落的原因，只不过呢是在这个飞行员被救起之后可能通过各方面的因素、各方面的情况的了解啊、分析啊，他们认为是遭到了对方的无人机的打击。我觉得是存在这样的可能性的。从美国军方角度来，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3: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平方冠名播出。抢先大事件，
1: 点滴说明声。
3: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1: 丽水新闻。欢迎收听一周要闻摘要。6月8日星期一，6月5号，区委书记王国平、区长高君玲带队检查考试准备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相关会议精神，按照全市关于中高考保障工作的统一部署要求，严谨细致做好考务组织和服务保障，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近日，2026年区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暨质量安全观摩会在满庭芳项目举行，布置相关工作，进一步提升全区建筑施工安全文明水平。近日，东平街道爱民村上里自然村白母油桃迎来丰收，南京荣寿油桃专业合作社依靠桃园养鸡的生态种养方式，种出优质鲜果，通过采摘、电商多元销售渠道，走出一条致富路。连日来，我区多家花店、喜铺纷纷推出寓意吉祥的送考花束礼盒，吸引不少市民购买，为考生加油鼓劲。6月9日星期二，上周五，市级重大项目江苏普益美数控机床有限公司年产1000套电液伺服数控折弯机智能制造项目在石丘街道开工。该项目将完善石丘数控机床与智能装备产业链，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今年6月5号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上周五，区多部门

0: 围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推动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上周六，由市文联主办、市美术家协会、区文联承办的美育课堂导师制惠民服务活动走进区中山书院，为美术爱好者带来一场高水平艺术讲座。上周六，丽水杯第31届全国幼儿基本体操表演大会暨江苏省第6届幼儿体育大会在区体育馆举办，来自全国各地45支代表队、600多名幼儿齐聚丽水，带来了一场充满童趣与活力的体操表演。6月10日星期三，近日我区智慧路灯管理系统已全面投入使用，从过去的人工巡检定时开关到现在的一频观全域一键管全城，城区5万多盏路灯接入了管理系统，让城市照明变得更加智能。6月8号上午，总投资5.1亿元的市重大项目江苏百思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年产260套挤压机及金属剪切压缩生产线制造项目在石臼街道名爵工艺园开工，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和产品精度，助推石臼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眼下白马镇1.2万亩蓝莓陆续进入采收期，莓农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加紧采摘、分拣、包装，全力供应市场。眼下已进入水稻插秧期，石臼街道谢塘社区正抢抓农时，全面推进3000亩高标准农田机械化插秧作业，为全年粮食稳产打下坚实基础。6月11日星期四，五月下旬以来，我区各粮食收购企业积极腾仓扩容，开足马力，全力保障下粮颗粒归仓。目前国有粮食企业累计收购小麦2.5万吨，市场运行平稳。6月9号下午，区政府召开2026年度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暨地质灾害风险防控及典型案例解读培训会议，副区长张瑞珍参加。6月9号下午，由湖北知音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华苏池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4部微短剧在飞燕网络视听产业园同步开机。近日，开发区联合区红十字会、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开展为期3天的捐献血液、分享生命、无偿献血活动，以实际行动传递爱心。眼下，位于南京国家农高区的昆木有机农业有限公司种植的近20亩富硒枣黄桃甜蜜上市，果农们正忙着采摘装箱供应市场。6月12日星期五，近日由市农业农村局组织的地产番茄品鉴评选结果揭晓，我区七彩果蔬专业合作社选送的金珠番茄获评最好吃地产番茄。连日来，红蓝街道江家村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确保不误农时，打牢下种基础。6月11号下午，区城建局党委举办好家风好人生联结课堂活动，市纪委监委宣传部、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参加。近日，省立中开展特色户外心理健康团体辅导课，用趣味活动帮助学生疏解学业压力，保持健康心态。一周要闻摘要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见。
1: 即将播出的是探索者的信念，他们是人类的精英，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在不同的领域探索，他们的伟大成就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广播专题《探索者的信念》正在播出，敬请关注收听。

1955年夏天的一个午后，新中国总理周恩来在中南海的办公室里批阅着文件，他眉头紧锁，心事重重。恰恰在这个时候，敲门声响了起来。在看了来人呈报的文件之后，周总理连声叫好，一桩积压在心头多年的心事终于

0: 要尘埃落定了。这份出人意料的文件其实啊，是一封辗转从美国寄来的信。而让周总理如释重负的原因是，这封信的落款的人叫钱学森。众所周知，钱学森是中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奠基人，而此时他被困在美国，多年无法与祖国取得联系，孤独无门。一个中国人要回到生我养我的祖国，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为什么会遭受百般阻挠呢？事情还得从钱学森赴美留学说起。1935年，大学毕业的钱学森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取了公费留学资格，前往当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美国深造。他希望此行能够早日徐成归来，以填补祖国在这一科技领域的空白。在美国，钱学森师从世界著名火箭专家冯·卡门，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奋斗，他则成了当时世界一流的火箭专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跟随其导师参与了当时美国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开发，也就是绝密的曼哈顿工程，是当时火箭小组四位核心成员之一。然而这一切都仅仅是年轻的钱学森为报效祖国所做的准备。
1: 我在美国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因为我是中国人。
0: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空冉冉升起了五星红旗，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人民庄严宣布，新中国成立了。消息传到美国，钱学森激动不已，他们夫妇和十几位中国留学生相约在一起，为祖国的新生而欢庆。钱学森感到报效祖国的时机来临了。
1: 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绩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
0: 满腔爱国热情的钱学森沉浸在新中国诞生的喜悦中，对祖国的美好未来充满了无限的向往和憧憬。然而这个一心只想早日回到祖国报效祖国的海外游子，却万万没有想到他回家的路竟会是那样的艰辛。二战之后陷入冷战僵局的美国，掀起了一股驱使雇员效忠美国政府的麦卡锡主义反共思潮。因为钱学森来自红色中国，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怀疑自然也落到他的身上。而此时钱学森的回国举动更是挑动了美国政府敏感的神经。动身前，他主动约见了当时主管他研究工作的美国国防部海军次长金布尔，当面向金布尔发出严正声明：
1: 我宁愿回中国老家去，也不愿在受人怀疑的情况下继续留居美国。
0: 这位名叫钱学森的中国人的造访，让美国国防部海军次长陷入了深深的不安中。他猛然意识到，仅仅是装在钱学森大脑里的那些尖端的技术知识，就足以让刚刚诞生的

红色政权在军事领域迅速崛起，对美国独霸世界的野心造成威胁。所以钱学森刚一离开办公室，他立即拨通司法部的电话。绝不能放走钱学森，他知道的太多了，我宁可把这家伙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因为无论在哪里，他都抵得上5个师。毫不知情的钱学森在出发的前两天，突然收到移民局的通知，不准他们全家离开美国。与此同时，美国海关扣留了钱学森的全部行李，并声称在行李中发现了美国国防技术情报。他们暗示钱学森是一名红色间谍，正准备偷运机密回中国，于是把他关进了监狱。

0: 这当然是美国为了留住钱学森而玩弄的一个卑劣的花招。在装箱前，钱学森就让相关机构仔细地检查过每一件行李，根本不可能存在任何违规之处。与此同时，钱学森的美国友人们开始为他遭受无端的迫害而四处奔走。朋友们募集了15,000美元的保释金，把钱学森保释了出来。但是，钱学森和家人们的一举一动都在联邦调查局的秘密监视之中了。移民局不许他离开洛杉矶，所有往来信件都要经过严格审查，还定期查问他。钱学森回国的行动就此搁浅了5年。然而，报效祖国的热情却在美国特工的监视中疯长了起来。
1: 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我忠于对中国人民有好处的政府，也就敌视对中国人民有害的任何政府。
0: 就在钱学森一家蒙难的那些日子里，祖国没有忘记这个忠诚的赤子。钱学森在美国受到迫害和诬陷的消息震惊了国人，国内的科学界人士纷纷通过各种途径声援钱学森。党中央对钱学森在美国的处境也非常的关注，中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非法监禁钱学森。为了营救钱学森等留美科学家，从1954年4月开始，中国陆续与美国进行了多次商谈。美国代表以中国拿不出钱学森要求回国的真实理由为由，不肯答应释放钱学森回国。正当周恩来总理因为无法和钱学森取得联系而焦急万分时，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叔通敲响了总理办公室的房门，他手中握着一封从大洋彼岸辗转寄来的求救信，信中的署名正是钱学森。原来钱学森偶然从报纸上看到自家世交陈叔通先生是新中国政府的要员，他立即想到通过这一渠道向祖国求援，他将求救信夹在寄给比利时亲戚的家书中，信封则由钱学森的夫人蒋英女士用左手书写，以使人无法识别笔迹。辗转多次，这封信才递交到陈叔通手中。

此时此刻，周恩来仔细审阅着钱学森的这封信，当即做出了周密的部署。他责令外交部火速把这封信转交给正在日内瓦和美国谈判的中国代表团。

0: 当中国代表亮出了这封信时，美国代表再也找不到拒绝的理由了。1955年8月4日，钱学森终于接到了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回国的通知。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携夫人蒋英和一双幼小的儿女登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踏上了回国的旅途。当他们抵达广州，见到前来迎接他们的祖国同胞时，钱学森说了一句感慨万分的话：
1: 我一直相信我一定能够回到祖国的，今天我终于回来了。
0: 终于回来了，这一天让钱学森整整盼了5年。从踏上祖国土地的那一刻起，钱学森就再也没有去过美国。他开始争分夺秒地为他朝思夜想的祖国奋力工作，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无处不记载着钱学森卓越的贡献与报效祖国的赤子之情。

切成就应归于党，归于人民。我只是恰逢其时回到祖国，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探索者的信念》，请您继续关注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1: 爱家小贴士提醒您，有几种伤不要使用创可贴，各种皮肤红肿是不能贴的，因为不利于农业的吸收和引流，反而有利于细菌的生长繁殖。污染较重的伤口不能贴，有些伤口污染较重，甚至已经发生感染，或者是烧伤、烫伤的创面，以及创面较大的皮肤擦伤，都不能使用创可贴。表皮轻微擦伤也不需要贴。一般来说，只要用碘酒等药液涂一下，就能预防感染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当唐诗与宋词和音乐相逢，你我侧耳倾听这美轮美奂的意境。唐诗朗朗，宋词锵锵，即将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长干行》李白。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低头向岸壁，千唤不一回。十五十盏梅，愿同尘与灰。长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十六君远行，瞿塘滟玉堆。五岳不可触，猿声天上哀。门前迟行迹，一一生绿苔。苔深不能扫，落叶秋风早。八月蝴蝶黄，双飞西园草。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早晚下三巴，欲将书报家。相迎不到远，直至长风沙。
2: 子夜吴歌一首，李白。
1: 长安一片月，万户一生。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

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关山月。

0: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戍客望边邑，思归多苦颜。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文学节目《唐诗朗朗宋词锵锵》，请您下次节目继续欣赏。

我声音大，以我行的痛。当他都说涂天大道，大风都走不过你的鞋。用我心的剑，我刻在歌词里面，自由结果，大风中就破天际之绝。我们帮派的在空中都上个桥，不管你的困难，早就不服气的爱情，怎么怎么站着，怎么飞，怎么就快乐到了。谁的江湖？三个剑剑舞就灭了你的香烛，是推了火，让我为你上堂课，下课在正当中，让烈日焚了你的浊气。你又何必害怕不前程？我自有一口气，一剑开天门。别叫醒我，我不忍躲，想为了下生活。

让时间写断了笔，让先锋折断了脊，呼啸的掠过全部是内坛玉兰的泥，经不起百炼成钢，经不起岁月的打磨成香，经不起烈火也经不起赞美，怎么守得住前辈在下的重放。一个人一把剑，一壶酒，一步一脚印下一屋的天，一口气一股劲，一把火烧进了黑暗密布的深渊。让此刻记住我刻在了天上的豪言，那就请诸位都来给我做个证，看我烟火燎原。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黄土霸业谈笑中，无畏人生尽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92.3。
1: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3: 烧烤吃太饱，
1: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1: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4: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1: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5: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1: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5: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1: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5: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1: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6: 请听长篇评书《朝歌风云》，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7: 文武百官给西伯侯姬昌饯行啊，这姬昌啊喝的也有些多了，怎么呢？一个姬昌酒量大，另外一个呢，文武百官也觉得呀，此次人家姬昌一去，回归西岐，那就不知道未来何时何月才能相见了。人家有这一次来朝歌差一点掉脑袋的事儿，人家还会再来吗？另外，西伯侯姬昌年岁也太大了，也不知未来还有几年呢，所以呢，这一次那可能啊就是一辈子的诀别了。虽然大家呢都没这么说，但是这心里头啊都有这么一层惆怅啊。尤其看到现在整个商汤天下都成这样了，那商纣王都昏庸残暴到如此程度了，未来成汤天下会成什么样子，

说呀。所以大家把这份情绪也都放到了姬昌身上，个个过来给姬昌敬酒啊。姬昌啊，当然第一感激不尽，第二呢也确实心中惆怅，来了酒是杯杯尽盏盏干，一会儿啊喝的这酒就上头了。那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由打朝歌方向又飞来两匹快马呀。西伯侯，西伯侯啊，西伯侯慢走，我们两个到啦。好，哎，大家回头一看，哎呦，这两匹快马上乘坐的飞着旁人呢，正是那两位奸臣费仲尤浑呐。人家两匹马后面呢有马车，马拉的车上有自备的酒席呀。费仲尤浑来到十里长亭前，甩着离鞍跳下马来。哎呀，哎呦，各位王爷，各位殿下都在这里呢啊，各位大臣啊，哎呀，我们呢实在公务繁忙，那边有些事啊耽搁了，耽搁了。哎呦呦呦，西伯侯，西伯侯，我们呢也得给您践行啊，您这一走啊，哎呀，我们俩这心里头啊十分难过呀。怎么的，咱们这见的日子太少了，我们俩一直啊有些事儿想向贤侯请教，实指望这一次多多的在这朝歌呀让贤侯住两日，我们呢也好当面请教。没想到啊，哎呀，贤侯这就要走啊，哎，我们俩怎么也得前来向贤侯践行啊。啊啊，快快快快把我们酒席端来，酒席端来，快快点快点啊。后面的马拉车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时间不大，来到十里长亭外，有人赶紧的把马车上的酒席一一的往长亭里端。其他这文武百官，这些王子一看费仲尤浑，这些人呢打心眼里就腻歪呀，这俩小子怎么来了，哎呀，跟他们在一起呀心里不痛快啊。贤侯啊，既然如此，贤侯一路之上多多保重啊，到了西岐派人给送个信报个平安呐。本王府中还有些事务，我先告辞了。那位也说了啊，我相府当中啊也有些事情，我也走了。我家里头啊也有事儿，我也走了，我也走了。这文武百官呢都不愿意跟费仲尤浑在一起，与之为伍，都觉得恶心呢，所以个个抽身。那姬昌啊赶紧的把大家送出十里长亭，大家各自乘轿上马坐车全奔朝歌走了。哎呀，费仲尤浑一看，你看我们俩来了他们倒走了，哎呀，也怨我们呢，谁让我们来晚了呢，哎呀，正好没有他人了，只剩我们俩陪着贤侯啊多聊会儿，快快摆上摆上摆上。这俩人指挥着把那酒席摆上了，姬昌把大家送走了，一转身，姬昌也腻歪这俩人，但是呢人家前来践行，姬昌是个仁人君子，对于这些小人呢姬昌啊也不爱得罪，满脸堆笑啊，哎呦，两位大人，姬昌何德何能还劳两位大人远见呢，啊，你们这见就不对呀！啊，这费仲一听，什么叫我们见的不对呀？啊，你们践行啊，这太过了！哎，闻得贤侯荣归，卑职特来鉴别，这不应当应分的吗？有事来迟，还望贤侯恕罪呀！哎呦，两位大人，严重了，严重了，姬昌何德何能啊，哎呀，贤侯别说这些了，到了。

喝酒了啊，我们俩得敬贤侯一杯呀、啊！来来来，取大杯，取大杯！两人呢，取大杯来敬姬昌啊！哎呦，姬昌说我刚才呀、啊、喝酒喝太多了，不能再饮了。哎呦，那是贤侯瞧不起我们俩呀！文武百官的酒都喝了，怎么我俩的酒，贤侯就不喝呀？这不是瞧不起我等吗？不，绝无此意，绝无此意，没有这意思呀，没有这意思。贤侯您就喝，哎，好好好，我喝。姬昌啊，接过来大酒杯，跟俩人呢想撞一撞，啊，碰一碰，不，哈哈，我们俩呀分别，我是我，他是他，我是游魂，他是费仲。这可不能够说我们俩一起敬啊，没这个道理啊。我先敬，费仲你等着。哎，好，我等着。游魂呢先给姬昌碰杯，说了一些呀一路平安的话，俩人呢把这一杯酒喝完了。游魂再过来再给姬昌满完酒，再给姬昌碰杯。哎呦，姬昌欠身呐、啊、呀，多成大德，多成大德。一扬脖又喝了。费仲说三杯算，三杯算。姬昌啊又喝了四杯。哎呀，我们刚才来晚了，我们呢得给贤侯道歉啊。道歉酒三杯。哎呦，不必，不，一定得倒，一定得倒。姬昌啊又喝六杯酒。姬昌刚才呀、啊、这酒已然喝大了，这一连又喝了数杯。姬昌啊眼睛就有点迷糊了，腿脚就有点不利索了，再说话呀也都有点大舌头了。费仲一看，行啊，这姬昌眼睛都眯起来了，喝多了酒言多必失，我就在你这说话当中找漏子，只要让我抓住了姬昌啊，你就离不开朝歌。贤侯真是海量啊。哎呀，不能再喝了，不能再喝了，好好好，咱歇会儿，歇会儿。贤侯啊，我常闻贤侯能演先天之术啊，而且呢硬果无差呀，每瞻必验呢、啊、不知是真是假呀。哦，要是以往有人这么问姬昌啊，那姬昌得谦虚谦虚啊，这事儿啊，小儿科，我呀也就是玩玩啊，业余业余，得自己呀、啊、谦虚一下。但今天姬昌喝多了，本来占卜解卦那就是人家姬昌拿手绝活呀，人家自己很是自负啊，今天再用酒这么一拖，费仲游魂这么一问，姬昌啊笑了，阴阳之理自有定数，取得无准啊，但是人能凡此一做。知道什么叫凡此一做吗？就说呀，这个阴阳定数老天早就给每件事每个人弄好了，那么人呢通过计算反推天理，那就能够明白老天这个布局，那么明白之后善趋避之，亦能逃越啊。比如老天已经给你布下厄运了，你能提前看出来，那么呢你就可以啊，想方设法规避，就能够逃脱了。如果说你看到嘿前面呢有一个好运，那有一部福气，哎，你呀赶紧的往那儿奔，那不就是取得了吗？所以啊，这天数亦能为人之掌握呀。

0: 哎呀，果然玄妙呢。哎，我说贤侯啊，如果说当今天子所为皆为错乱，不知道将来咱们商汤天下能够变成什么模样，那么国运贤侯可以预测乎？这要是西伯侯姬昌今天没喝酒，这事一听那就得激灵灵打个冷战呐、得马上警觉，这话就不能往下接了，就得赶紧往外推。但还那句话，西伯侯姬昌今天呢，这酒已经喝得倒尽了，酒已半酣，就忘记这两个人是奸臣了。哎呀，人之患好为人师嘛，有人既然向自己请教了，而且人家呀又请教的是国家大事啊，想问一问商汤江山如何呀？这句话正问到西伯侯姬昌心中啊。怎么感情啊，这姬昌早就为这商汤天下占卜几次了，他就得看看现在这个天下行不行啊，未来怎么发展呢？发展的前景如何呀？这王上老这样，哎呀，这老天难道说给商汤的气数已然到了尽绝了吗？不然的话怎么有亡国之兆呢？我得算算。所以背地里给这商朝起了数卦，算一算商朝未来的国运。但是卦卦显示国运不好啊，只不过姬昌平常没有告知别人，这话没敢往外吐口，今天喝点酒费仲尤浑那么一问，姬昌啊醉酒说真话呀就没防备，国家气数黯然呐、只此一传而绝，不能善其中也。费仲尤浑一听，贤侯，您这话什么意思？只此一传而绝，就说咱们这商汤天下传到咱们现在这个王上这份上，就得完了，就这一传就得绝亡了，还不能够善终啊？可不是嘛，两位大人都看在眼里了，现在天子所作所为那都不符合天道啊，这样的作为是加速商汤天下败坏呀、臣子安忍言之哉。这姬昌啊说到这里不觉凄然，眼泪掉下来了。怎么的，姬昌那也是商朝的忠臣呐、哪能忍心看着商朝灭亡啊，所以不觉凄然。费仲幽魂俩人互相对一下眼色，行了，就这句话只要大逆不道，再问问，其数应在何年呢？什么时候咱这个江山得灭亡啊？
1: 不过四七年间，戊午岁中甲子而已呀、
0: 费仲尤浑一听，四七28年就完了啊？是这意思吗？还是4+7，11年呢？那甭问了，反正是这商汤得灭。哎呀，哈哈哈哈哈哈！敬酒，还得说是贤侯啊，像这种天意，何人能够勘探出啊？哎呀，我们呐，敬佩！来，喝！
2: 这西伯侯姬昌喝到这个时候啊，拿酒已然不当酒喝了。来者不拒，不咚咚，不咚咚，又。

0: 喝了两大杯呀、啊。哎，这费仲幽魂又问了，贤侯啊，您刚才说的呀是国家大事，我二人不才呀，也想求贤侯给我们占算占算。贤侯算得准吗？看看我们俩人呐、这命运如何。
1: 哦，姬昌一听，两位大人，你们要算什么？
0: 算什么？升官发财就别算了，反正我们未来前途挺好的。哎，这么的，就算一算我们哥俩寿命如何？哎，什么时候死啊？怎么样死？哎，你看这多好啊！啊，算一算我们的终身，您看怎么样啊？
1: 哦哦，好好好好好，姬昌啊，马上让人拿过来试草。
0: 哎，这试草是摆卦的吗？啪啪啪，那么一摆，姬昌眯着眼睛吹着酒气看了看，
1: 此术甚奇甚怪，奇哉怪哉。
0: 哟，飞中幽魂一听乐了，啊，怎么样啊？我们俩这有什么奇怪的呀？
1: 哎，人之死生虽有定数，但是呢，无非就是平常的那些死法，要么这人呢行善积德，无疾而终，这叫寿终正寝呐；要么呢，这人呢得病而亡，这经常见到的；要么是意外伤身；要么呢犯罪了，被国法给处决了。再一个呀，有些人心胸太窄，一时想不开，投河觅井，悬梁上吊，死于非命的也有。这些死法甭管怎么死，哎，都是啊，哎，常见的吧。不像两位大夫死的是蹊蹊跷跷，古古怪怪呀。
0: 啊啊哟，费仲幽魂彼此看了一眼，心说我们还不得好死呢，看来。嘿嘿，哎，贤侯，哎，你说我们俩怎么个死的蹊蹊跷跷还古古怪怪呀？啊，我们到底怎么死的？死于何地呀？
1: 哎呀，这
0: 挺不好说。哎呀，怎么不好说呀？你怎么算的？怎么说呀？
1: 哎呀，看这个显示出来的这天数吧，说两位大人，你们呢未来不知何故得被血水浸身，冻死在冰内。
0: 啊，什么？我们俩得在冰里头冻死？
1: 要么我说奇哉怪哉呢？
0: 啊，嘿嘿嘿嘿，飞中幽魂呢对视一眼，心说话，姬昌啊也有算不准的时候，哪来的事儿啊？还在雪水当中，这还被冰冻死，我们俩荣华富贵享受不尽啊！平常那棉衣棉裤，那多少件啊？就算到大冬天，我们俩那房屋里头也有火炉啊，还能够被冻着吗？啊，锦帽貂裘吧，坐车我们都有手炉，都有暖炉，还到冰里头被冻死，简直是胡说八道啊！行啊，你呀、啊、就咒我们吧，我知道姬昌，这是你自己编的，要咒我们俩不得好死。我们俩不生气，哎呀，贤侯啊，生有时，死有地啊，由他吧。那老天给你定了数了，谁也逃不了。来来来，再敬贤侯一杯，再敬贤侯一杯啊，多了都来呀，贤侯海量，又敬一杯。看着西伯侯喝完了，费仲幽魂往前一

0: 贤侯，你又给国家算，又给我俩算，哎，算的都挺好的。但不知贤侯平常可给自己算过吗？啊，给自己算过命运吗？你未来的命运如何呀？
1: 啊，我平常啊，也给自己算。
0: 哦，也算呢。那贤侯福祸如何？
1: 啊，嗨，我呀，也只不过得个寿终正寝而已。
0: 哎呀，费仲幽魂一听啊，我们俩不得好死，冻死在冰中，你不过得个寿终正寝，行啊。哎呀，姬昌啊，你这是存心的借题发挥，咒骂我们俩呀。啊，是是是是是，这俩人呢还得顺情说好话，那贤侯自然是福寿双全了。来来来，再喝两杯，再喝两杯啊！多了多了，来来来来，喝两杯，喝两杯。又给姬昌喝了两杯之后，费仲幽魂这才起身。哎呀，贤侯啊，不才朝中也有事儿啊，不敢在此久留啊。贤侯，您也该上路了，望贤侯前途保重。
1: 哦，多谢两位大人。多谢两位大人。
0: 西伯侯啊，踉踉跄跄把费仲幽魂送到马上，两个人一拱手，贤侯，所谓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咱们呢马上后会就有期了。

很搞笑，他笑那曹操贪慕真小巧。天灰了，雨坠了，视线摇。

扫帚星马桂花给广成子赤精子要银子，你们俩徒弟吃了我东西了，他们四个吃霸王餐跑了，我追不上他们。哎，正好啊，你们这俩老道是他的师傅，那弟子吃了东西了，欠了账了，理应师傅给弟子还钱啊，给钱不给钱呢，带着你们找你们师尊那个元始天尊去，到他面前他也得给我做主，吃饭给钱天经地义。哎呀，赤精子广成子说，我们是神仙哪带钱呢？这姜子牙说，是啊，我这师兄啊身上光带宝贝仙丹，他不带钱啊，有宝贝啊，有宝贝，把宝贝给我留下。他一说这话呀，哎呦，这广成子这火呀那就压不住了，用手一推赤精子，你别拦我啊，这什么人呢，这是对我神仙特意的。

净了。我要他知道知道我的宝贝的厉害啥。伸手啊，把翻天印给拽出来了。哎，往掌中这么一拖，姜子牙吓得一身冷汗呢。哎，师兄，你要干什么？干什么？你老婆不是要给我要宝贝吗？不是要我把宝贝压着吗？好啊，来来，你伸手拿拿，你能拿得起我这宝贝，我就把这宝贝放在这里。啊，这马桂花一听，什么？你那宝贝有多沉呢？这不就是个小印吗？哎，这玩意儿，这宝贝呀、啊，我看这玩意儿也不值钱呢，不值钱呢，不值钱，你拿拿它呀，它比金子还沉呢，是吗？这是吗？你看看呀。广成子把这个翻天印放到自己左手掌上，往前一伸，伸到马桂花眼前，这么一晃荡，看看，见过没见过？马桂花瞪眼一看，哟，真是宝贝，怎么的，闪闪发光啊，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哎呦，而且呢，在广成子这手掌心里，在那里不停的转动，仔细一看呢，感情这翻天印离着广成子手掌心还有那么两指高啊，他不是说呀直接放在手掌心上的，人家悬在半空之中。广成子说，你要是能够拿得起这宝贝，我就把这宝贝压在这里。这你说的当然是我说的了。哎呀，我这马桂花呀伸手就想抓那翻天印，但是呢一看这翻天印在那里悬在半空滴滴乱转哟，又把手缩回来了，心说这玩意咬人不咬人呢，这电人不电人呢，我要是过去一伸手啪一下子把我电了，这感情的宝贝啊就这个作用啊。不行，我得试试，我拿什么找棍儿，找什么棍儿，往旁边看了看也没什么棍儿啊。哎，一望自己腰上揣着那把笤帚疙瘩呢，刚才拿着笤帚疙瘩打了方币方向呢，不是把那笤帚疙瘩又捡回来了吗？刚才揣在腰上了，一看吧，又把这笤帚疙瘩呀给拽起来了，拿着疙瘩头就点点这翻天印，就这玩意儿是宝贝呀，你变戏法的嘛。就这么小的一个小印，我拿不了它啊。他拿着笤帚疙瘩头一点着翻天印，再看翻天印本来呀滴溜溜在那悬空转着的，滴溜溜溜溜溜溜溜溜啊，吧嗒一点，啪，这翻天印呢当时不转了，一下子就落在了广成子手上，唰，所有的金光啊瑞彩啊一下子全没了，就跟一个铁疙瘩差不多少，跟平常用的印呢一般不二，甚至这还起了包浆了。怎么起包浆了啊？就跟氧化了似的啊，这长不了，这是发霉了，这还是生锈了呀，反正表面一层黑不拉几东西。哎，广成子当时愣了，这怎么回事啊？哎呀，马桂花一看，看看，我就说你这骗子吧，你是变戏法的，这什么宝贝啊？啊，我一碰刚才那颜色呢，那光呢？哎呀，你们呐，我发现了，这玉虚宫都是骗人蒙人的货呀，你们是，我这老头子也是，全是骗子。哎呀，这广成子一听啊，你敢说我是骗子啊？你不是骗子你什么呀？哎呀，可恼啊，我拿着翻天印我打死你，你信不信？姜子牙说，师兄啊，你呀、一定要大人大量，别给我这婚家一般见识，去你的。广成子气坏了呀，姜子牙呀，师父让你下山，那未来是要有重任给你的，你就这么贪恋红尘呐，一下山就给师父收那么一个徒媳妇儿啊。姜子牙说，你看师父说了，我与清福无缘，与洪福有份呢，那洪福呢，我可不得下山跟正常人一样吧，娶妻生子，这有何错误啊？哎呀，你

你娶媳妇儿也找一个好的，找这种不讲理的婆婆，你才婆婆呢。呵，这马桂花的气呀，你的徒弟吃了我的东西了，不给钱我给你们俩当孙子要，你们还不给我，还说我婆婆啊，啊，咱评理去。这马桂花呀，一着急一激动，拿着笤帚疙瘩往上那么一挑，评理去吧。这笤帚疙瘩呀，正好碰到广成子那手掌上，广成子那手掌拖着翻天印呢，被笤帚疙瘩这么一碰，啪，入，这翻天印呢，当时就碰飞了呀，哎呦，入，碰在半空中往下一落，赤精子一个，我的妈呀，怎么的，奔自己落下来了，赤精子躲闪不及，砰。这一翻天印呢，正给揍脑袋上啊！哎呀，我妈呀！广成子一闭眼，哎呀，是你呀！怎么的？你死得好惨呐、啊！我这翻天印呢，拍到谁头上，谁一定是活不了啊！除非那个石敢当啊，那他是个顽石啊，他是东岳的石头啊，那玩意儿得硬啊。可是师弟，你这，嗯、哎，怎么他睁眼一看呢，就见赤精子。龇牙咧嘴在那揉头呢，哎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哎呀，你这翻天印真硬啊，哎呦，我这脑袋上又起个小包啊。广成子一看，可不是吗，赤精子大脑袋上起个小脑袋，那翻天印呢，再往下一看，落赤精子那脚前头了，在那前头草丛里趴着呢，一点光彩没有，刚才多大现在还多大啊，哎，这广成子赶紧过去，游到草丛里，把那翻天印给捡起来，放到手心里一看，好像一点仙气都没了。广成子赶紧念动真言，干嘛呢？他要记起这翻天印呢，我得看看能不能起来呀。念了半天，这翻天印呢，就在手掌心里，像一块破铜烂铁似的在那待着，这一动不动啊。无论怎么念动真言，翻天印呢记不起来了。啊，哎呀，我的宝贝耶、哎！这广成子哭了呀，怎么的？这翻天印呐、啊，那一等一的好宝贝呀、啊，这是从八卦炉，我的师大爷的八卦炉中练出来的呀！啊，就为了练这翻天印，这费了多的功夫啊！后来呀、啊，我为了要这玩意儿，我跟了我这师大爷呀，跟他好几万年呐。我死缠烂打，这才把这翻天印要到手里，成为我九仙山桃源洞镇洞之宝啊！那三界神魔仙妖哪个不知道我这翻天印的厉害？有翻天印在这里，何人敢惹我九仙山桃源洞啊？可如今呢，怎么成了废铜烂铁了呀？呀，把这广成子给疼的呀！眼泪噼里啪啦往下直淌啊！赤精子一看也不干了，赤精子捂着脑袋，用这只手一指姜子牙：“子牙呀，你这老婆是何人呐？啊，他拿的那是什么法宝？为什么破了师兄的翻天印呢？”啊，姜子牙说：“是哪有法宝了？你老婆手里的那什么东西？”嗯，马桂花说：“我这是。”这扫床的挑着疙瘩怎么的啊？我打疼他的手了，他哭了，你还不服是不是？也让我打打你呀。哎呀，赤精子心说话，我别等你打我了，我先掏出阴阳镜，我先照你一下子吧。哦，赤精子动了杀心了，倒不是，赤精子那意思呀，我掏出阴阳镜， 我先用这阴面啊把你照死。哎呀，我们哥仨呀先把这话说开了，先把这事儿啊解决了，省得这个老太太在这嘚不嘚嘚不嘚没完没了啊。等到解决好了，我再用阳面把你给召回来，不就完了吗？想到这里啊，赤精子一伸手，唰，游到怀里就摸出了阴阳镜，刚想抬手往这照马桂花呢，马桂花一看，哎呦，怎么好？怎么了？马桂花呀，还以为这位掏什么东西要砸自己呢。这马桂花一着急一伸手，揉，把自己那笤帚疙瘩呀闭着眼扔出去了。这位赤精子刚把这阴阳镜举起来，这阴面啊还没有翻过来照着马桂花呢，大被这一笤帚疙瘩呀正砸在这阴面上。

面本来开始往外射光了，沙当日，顿时那光彩没了。赤精子这个时候把那阴阳镜已然举起来了，没光了，再照马桂花一点光没有了。这个时候姜子牙吓一跳啊，姜子牙一看赤精子往怀中摸，就这不好，就这赤精子这个师兄啊有一件法宝啊，那叫阴阳镜啊，比翻天印还厉害。厉害在何处呢？翻天印那是可以受指挥的，人广成子记起翻天印，念起咒语，让他打谁他打谁，定向打人，就跟他定向导弹似的。可这阴阳镜不受人控制，阴阳镜是无差别伤害武器，你举起来了，晃动着阴面照谁谁死，人家把这阴阳镜夺走了，人家拿着阴面照你赤精子，你照样得死，要不刚才死一次吗？就是这阴阳镜啊不需要念动咒语，人家直接无差别伤害呀。所以一看赤精子把这阴阳镜举起来了，姜子牙赶紧刷一下子一张手啊挡在了马桂花身前呢。你别说姜子牙真爱老婆呀，为老婆敢于牺牲自己呀。等他也把这老婆挡在身后了，人家镜子也举起来了，一点光没有，把马桂花呀推得一咧脚，你干嘛？马桂花一巴了姜子牙，你干嘛挡我干嘛？你还怕我揍你师兄啊？啊，你向着外人不向着你老婆呀？姜子牙说，老婆你误会了，我呀是来救你的，你不知道啊，这是我师兄的阴阳镜啊，这是宝贝啊，举起来一照你你就得死。我死了吗？我死了吗？照啊照啊照啊照啊照啊照啊。哇，这马桂花呀撒起泼来了，叉着腰往前挺着胸奔着赤精子就过来，照啊照啊照我照我照。赤精子一看我这阴阳镜怎么没光了呢，这怎么回事啊？翻过来阳面一照，你别说呀，阳面还有光，阴面没光了，这怎么回事？拿阳面的镜子扫了那么一片，坏了，怎么呢？就看呢这地里咕咕拥拥咕咕拥拥那土洞，由的那土底下往外呀出骷髅手，出人，要坏了，怎么呢？死在地底下那死人呢都活了，他拿着阳镜子照呢，去广成子赶紧给拦住了，快收着阳面，收着阳面。赤精子赶紧往怀里一揣，念动真言，怎么呢？几道金光啊啪啪啪，把那复活的死尸又给拍地底下去了，不然的话呀，好家伙，成僵尸了，那玩意多害怕呀！哎呦，赶紧的，把你那镜子穿好了。我穿好了不行啊，这赤精子也哭了。我说阴面不行的呀，这我阴阳镜以后就叫阳镜了，我光能够复活了，我弄不死人了。姜子牙说：“师兄啊，您以后啊就多做好事吧，多多复活人，别开杀戒，别杀人了，这也行，也行什么呀？”我的宝贝，广成子说：“我的宝贝。”这俩都哭了。哎呀，这马桂花一叉腰，你们俩老道啊，没钱给我，宝贝也不给我，在这里要讹我呀？你们那宝贝呀、那全是坑人骗人的那东西，你们就变魔术那道具，别想坑我。姜子牙一把把老婆拉到旁边。我是嫌弃呀、夫人，那可真是我这两位师兄的心间宝贝呀、是他们的命根子呀，那真是宝贝呀。那印那叫翻天印，那刚才那镜子那叫阴阳镜啊，那都是三界至宝啊，你这怎么叫你给毁了呀？我说老头子，你怎么帮外人说我呀？谁毁了呀？刚才也就是拿着条子疙瘩碰了一下啊，这一条子疙瘩就把宝贝打坏了呀。嘿呦，那什么宝贝呀？还没我的笤帚疙瘩宝贝呢。哎呀，看来呀，我的笤帚疙瘩，这是我的宝贝疙瘩。这马氏过去又把笤帚疙瘩捡起来了。

0: 吁，把这广成子、赤精子吓一跳啊！噔噔噔，往后倒退两步，离我们远点，离我们远点。这俩人呢，更加确信自己看着马桂花，觉得有些别扭的感觉了。看来这个马桂花呀，这肯定有些道行，只不过道行啊，我们怎么也看不明白呀。但是他一碰我的宝贝，怎么就失灵了呢？这可如何是好？师兄师弟，咱呐干脆赶紧走吧，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咱看宝贝，实在不行咱找咱师大爷去。那咱还去收徒吗？收什么徒啊？咱宝贝都没了，收徒弟有什么用啊？以后传给徒弟什么东西？咱还是找师大爷去吧。对对，还是赶紧把宝贝呀给复原了吧。啊，砰砰，怎么的？这俩人呢，一晃身形，两朵黑云拖着二人就跑了。说他们不是神仙吗？那神仙应该两朵祥云呢，怎么两朵黑云了啊？对了，受污染了，受污染了啊！刚才都被这马桂花给碰上了，马桂花那是扫帚星啊，碰到你神仙，你神仙也受污染，现在你那祥云呢也变黑云了，这还得说是两位上仙呢，这有多少年的道行啊？这要一般的什么妖魔鬼怪呀，哎，什么小神仙呢？没有几百年道行啊，飞都飞不起来了。怎么你至少得过几个时辰才能够还原？都受污染了，你那媒介呀根本的起不来。就这俩神仙飞到天空往脚底下一看，哎呦，连着云彩呀都成黑的了。咱俩这后面的金光呢，金光啊找不到了，不知道什么打散了。哎呀，怎么办呢？哎呀，这个咱找师大爷去吧。这俩人赶紧的一扭身，飞到33层天外天，到离恨天上兜缩宫去找那太上老君去了。他师大爷呀，找到太上老君呐，俩人哭拜于地呀。师伯师伯耶哟，把太上老君吓一跳，你们俩怎么来了呀？啊，这是不是听着我最近刚开炉练了一炉仙丹，你们俩也坏了，这我这秃噜嘴了，把这事给你们说了。尔等来我这里做甚呢？啊，你们想干什么呀？
1: 是这么回事。师大爷，那姜子牙呀娶了媳妇儿，他也不知用什么法宝，拿条子疙瘩这么一碰我俩法宝啊，把我俩法宝给破了呀。
0: 哦，太上老君一听，嘿，你们俩这法宝都是由打我这八卦炉中给练出来的，他那什么法宝能够把你们俩的法宝给破了呀？拿出来我看看。
1: 是。
0: 广成子掏出了翻天印呐，
1: 师伯呀，你看这翻天印原来转的好好的啊，滴滴溜乱转悠，下过万道瑞彩线条，现在呀放到手心里它都不转悠了，你看我往手心里一放啊，它不转悠。
0: 怎么呢？这翻天印呢往手心里这么一放，哎，又转起来了，而且是大放光彩呀。老君一看， 你这不是好好的吗？啊，哪没有光彩了？哪转不起来了？
1: 不是，刚才还转不起来呢。刚才我念咒语它都起不来。不信我念这咒语你看看。
0: 哦，那广成子啊掐诀念咒，顿时啊这翻天印记起来了，呜一下子如卧盘般大小如巴往下一砸呀，哎呦，把这老君气坏了，怎么的，一下子砸到老君丹炉上了，把老君丹炉啊砸他半拉。哎呀呀，老君爷，这你怎么砸我丹炉啊？不，哎呦，他刚才还记不起来呢，赶紧又把翻天印呢收回来了，收了手掌当中，滴溜溜乱转悠，丝毫未损呢。不对呀，我说赤精子，你把你的阴阳镜拿出来看看，拿那阴面你照照。哎，好嘞。赤精子啊把阴阳镜赶紧掏出来了。
1: 我师伯呀，我这阴阳镜啊半拉使不了了，只能使阳面啊，你看这阴面啊只能照镜子了，你看看。
0: 他掏出来

0: 己一看那阴面，唰，一道光，扑通，怎么的？赤精子死了，倒地上没气儿了。哎呦，这太上老君一看，你说你赤精子，你怎么跟广成子一样学的那么鲁莽啊？哎呀，赶紧的，太上老君把这阴阳镜又拿起来，一颠倒，用阳面这么一照，唰，赤精子又活了。哎呀，你看看，师伯呀，我说的没错吧？你说的有错呀？你把自己照死了，你不知道吗？啊，我照死自己了，可不是吗？你拿出来把自己照死了。哎，那刚才还没光呢，怎么回事啊？嗯，把你镜子呀先揣起来。哎，好好好好，这真的有光啊！哎呀，我骗你做甚的？不信你自己再照照。不，我相信你，相信你，赤精子。也把阴阳镜揣起来了，广成子也把这翻天印也放好了。哎，师伯，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啊，这我那子牙师弟那婆娘怎么那么厉害呀？她是什么出身呢？她有什么道行啊？能够破我俩至宝啊？哎呀，也不是破，我算看明白了，看来子牙呀碰到了一位奇人呐。这个人闹不巧啊，那就什么呀？这老君呢，看看左右无人，压低声音说：“告诉你们俩，你们俩可不许给我泄露，
1: 绝对不泄露，绝对不泄露。
0: 闹不巧啊，就是那封神榜上的，不是丧门神，就是扫帚星啊，被他碰的东西呀、那一定倒霉。”所以你们这宝贝暂时失效了，但一会儿这个晦气一过，他们又复原了。
1: 哦，哎呦，那我师弟子牙跟着扫把星岂不是要倒大霉呀？
0: 太上老君说：“那是啊，你管呢。”

你说说真实的感受，我给你理由，记忆的拯救，我给你所有。

0: 香港的朋友
1: ，Hello， 美美的，日本的，台湾的，很多地方的。

会唱吗？可以一起唱吗？希望你们把这首歌唱给我听好不好？谢谢。

谢谢。

正在带领女子民兵连的队员们在海边开展训练。谈及初心与未来，陈莹莹对记者说，她期盼着能有更多优秀的女青年加入到女子民兵连，让海峡精神

0: 这面享誉全国的巾帼旗帜，在我国的东海之滨代代飘扬，永远传承。
1: 这两年的部队生涯，其实真的是影响我一辈子。我是军人，我是海峡，立足自己本职岗位去工作、去奉献。通过我们看到我们这海峡队伍的这种精气神。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三秒，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1: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9.69 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2: 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 20%。
1: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对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

0: 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1: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0: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2: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0: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3: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0: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4: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0: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5: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6: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破化了15、50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

0: 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1: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9.69 亿人次，同比增长 5.7%， 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2: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3: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2: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4: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四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2: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一到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5: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提质。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8: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7: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8: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7: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9: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1: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4-5千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11: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取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的新品

0: 这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1: 位于淮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2: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3: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宋锦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4: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还真是有反弹。
3: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5: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缎带，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十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20多个品类。
6: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若叶放茶叶，裹若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7: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若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6: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粽茶的企业有10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8: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粽茶10000多颗。
9: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0: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3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1: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推展整改。
10: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11: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10: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
12: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

0: 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1: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六座分站冠军奖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0: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郭兴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淑娴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15，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七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

0: 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瑞驰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国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豆浆油条配足球。美加墨世界杯开赛第三天，首次迎来一日四赛，卡塔尔1-1绝平瑞士。焦点战巴西对阵摩洛哥正在进行当中。总台记者带来最新赛况。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否认并释放审慎乐观立场。伊美谈判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总台报道有反馈，甘肃回应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承担，已成立工作组核查整改。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强行摊派不合理费用。
1: 剑指各类第一，大字吸金，小字免责，数据注水，市场监管规则再升级，如何规范广告引证内容，确保真实准确不忽悠。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我回老家拧螺丝，讲述00后女孩从互联网产品经理到传统制造业小胡厂长的成长故事。
1: 国际新闻眼，欧盟将启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首阶段入盟谈判，谈判都会谈些什么？入盟还存在哪些阻碍？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苏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对浓缩铀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巴基斯坦外交部同一天也表示，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目前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

0: 问题。关于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还需要等待，虽然不会在14号签署，但也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完成。他表示，未来一两天内团队暂无出访计划。巴加埃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只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13号说，新版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比之前的更好，目前的文本属于协议的框架性文件，后续内容仍有可能发生一定调整。备忘录共有14条，签署以后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总台记者13号了解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以讨论如何应对美伊签署停火备忘录。有以色列官员表示，美伊协议内容未涉及伊朗弹道导弹系统，涉及伊朗核活动的相关要求也被弱化。以色列希望处理的有关伊朗的核心问题均未得到回应。更多伊美谈判的相关信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当天晚些时候，该核电站发言人称，核电站已恢复正常运行。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揭幕，著名导演张艺谋第二次获得华语电影杰出贡献奖，著名演员卢燕获终身成就奖。本届电影节金爵奖各单元奖项将于20号晚上揭晓。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美国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阵瑞士队，最终卡塔尔1-1战平瑞士。有关比赛的更多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在昨晚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首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6冠。北京时间今晚9:15，张雪汽车将参加第2回合的正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2: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3个比赛日的比赛拉开大幕，卡塔尔对阵瑞士的比赛率先举行，最终两队战平1-1，卡塔尔拿到了队史首个世界杯的积分。
2: 另外北京时间清晨6点，巴西对阵摩洛哥的焦点战正式开始，比赛当中都有哪些高光时刻，还有哪些精彩值得关注，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那巴西对阵摩洛哥的比赛还正在进行当中，那这场比赛到现在为止有哪些具体的战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是美加墨世界杯的第3个比赛日，目前呢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C 组的一个首轮的比赛，对阵的双方呢是巴西队对阵摩洛哥队。那么目前的比赛已经进行到了上半场，那么上半场呢双方是1-1暂时暂停。那么其实比赛的开局呢，摩洛哥队就反客为主，在第21分钟，摩洛哥的中场塞巴里是接到了队友迪亚斯的这个助攻，率先打破僵局摩洛哥也就此1-0领先，这是巴西队在世界杯揭幕战当中首次落后非欧洲国家队。 那么。

0: 但是仅仅十分钟的时间，落后的巴西队就迅速的调整换颜色。在第32分钟，巴西队的前锋维尼修斯是在左路内切之后劈射破门，那么也帮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那么1-1，这也是维尼修斯在本届世界杯的首粒进球。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上半场的整个控球率。控球率呢，巴西队是 54%， 稍稍的占优。但是我们看这个射门的次数，摩洛哥队有12次，而巴西队仅有6次。那么在射门次数的方面呢，摩洛哥队是遥遥的领先，他们的进攻威胁是更大的。而巴西队首次参加世界杯的三名后防线的这个球员能否在下半场控制住自己的这个防守，控制好自己的这个失误，也成为比赛的关键。那么接下来的比赛到底是巴西队能否利用技术优势掌控局面，还是摩洛哥队继续的发起高效的反击啊，非常的值得期待。主持人。
1: 那我们一同来关注啊。那同样也来回顾一下稍早前卡塔尔对阵瑞士的这场比赛。那这场比赛当中都有哪些精彩的瞬间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场比赛呢可以说关注度也是比较高的，虽然它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友好，是在北京时间的凌晨三点。那么这场比赛呢，这个卡塔尔队呢也是迎来了历史性的这个时刻，他们迎战的是欧洲的劲旅瑞士队。那么在同组的这个比赛当中呢，像昨天的加拿大和波黑是首轮战平了，那么这场比赛就变得非常的关键。如果说这场比赛谁能够取胜的话，其实就能够直接登上小组的榜首。那么如果这个双方握手言和的话，那么 B 组的四支队伍将重回起跑线。而这场比赛呢，是卡塔尔队1-1战平了这个瑞士队。那么这组呢，其实可以说未来更加的这个扑朔迷离啊。那么谁能够在第二轮能够占得先机，谁就有出现的这个先机的这个优势。那么这场比赛也是充满了戏剧性和历史性的这个时刻啊。那么对于卡塔尔来说呢，这一分可以说是价值千金。那么比赛的这个转折点呢，是发生在比赛的第17分钟，瑞士队是先发起了这个攻势。卡塔尔队呢是在禁区内犯规，裁判呢也就此果断判罚了点球。那么瑞士队呢也是一蹴而就啊，获得了1-0的这个比分上的这个领先。之后呢，大家就觉得应该是瑞士人的攻防演练啊，那么所有人都认为瑞士队能够轻松的1-0赢得比赛的时候，那么比赛再次发生了这个转折，这也是全场的高潮时段。在伤停补时阶段，也就是比赛的第94分钟独秒阶段，卡塔尔获得了一次前场的机会那么他们的这个艾哈迈德是右路送出了一记非常精妙的传中球，替补登场的老将也是球队的队长布希是在人群当中高高跃起，一记势大力沉的这个头球攻门，帮助卡塔尔队扳平了比分。那么这也是卡塔尔男足在历史上世界杯决赛圈的第一个比分。主持人。
1: 好的，周宏源。
2: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3: 今年美加墨世界杯出了一个词儿，叫做补水时间。这个词儿不是什么新词儿，说的是在高温或者极端天气下，补水时间能够帮助球员们补充水分，防范运动急症，守护球员的人身安全。
1: 没错，那以往的补水时间呢并不固定啊，也更加的灵活。而本届世界杯规定，无论天气情况如何，每场比赛上下半场第22分钟左右呢，将强制加入3分钟的补水暂停，期间呢还会穿插着商业广告。那当绿茵场上的节奏被一道暂停

0: 二度了，确实得让球员喘口气儿，降降温，要不一会儿晕场上了。最初呢，它被定义为急救医疗措施，但是每家末世界杯的补水规定啊，是甭管几度，踢到22分钟，咱就停一下。临南美国对巴拉圭这场比赛来说，球是在当地时间晚上踢的，洛杉矶的温度呢也就21度，按理说挺舒服，完全没有喝口水的必要。那这口水为什么非喝不可？简单的说，不看疗效，看广告。过去啊，足球比赛的补水时间，球员是真喝水，镜头呢也是真的在照球员喝水，你也感觉不到比赛中断了，和在等裁判看 VAR 差别不大。但是世界杯这里的3分钟，人家是真有热度，这个时候插进的广告在美国也许意味着上千万的收入。世界杯首个比赛日，福克森体育在补水时间呢切入全屏广告的时候就翻车了，当画面切回直播的时候，比赛已经重新开球了，这在社交网络上就引起了很多球迷的不满。当然了，对于习惯看广告的美国球迷来说，我估计不满也就是几句牢骚，那老想让足球回家的英国球迷是真怒了。英国的独立报记者米格尔就谴责道，这些补水广告太糟糕了，他们是反足球的，他完全把观众和比赛剥离开了。所谓的反足球呢，我理解就是破坏了足球运动引以为傲的延续性。一场比赛多了两个暂停，给竞技会带来什么变化？葡萄牙队的主帅马丁内斯就挺实在的，他说传统的足球当中，教练很难在比赛中途将战术意图传达给所有人，而现在呢，主教练可以利用这3分钟把球员拉过来，现场去拆解战术，调整阵型，甚至是打断对手正在起势的进攻节奏。美国对巴拉圭的比赛当中，咱们不知道波切蒂诺有没有布置啥战术，但是你明显能感觉到上半场补水时间过后，美国队好像又被摁了一次加速键，很快普利西奇助攻，巴勒贡推射破门，而且波叔还真是率先充分利用补水时间第一人，在开赛之前的备赛热身赛当中啊，他就已经在补水时间掏出了笔记本电脑，向重新聚在一起的球员拆解战术了。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啊，韩国和捷克的那场比赛，捷克队上半场对韩国队一度是完全占据上风，但是补水暂停呢，其实是迅速终结了那波攻势。比赛恢复之后啊，这场面就长时间的趋于平淡了。可以想象，如果某支球队在22分钟左右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们可能会选择放慢节奏，你熬到补水时间嘛，甚至有可能会出现比赛快结束那种把球带到脚旗区耗时间的情况。我们几乎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足球比赛实际上已经变成4节，而不是2个半场了。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今天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最新赛况。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首先来看伊美谈判的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当地时间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
1: 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
3: 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够迅速、轻松且顺利的推进，但同时威胁到，如果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
1: 另据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消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当地时间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
3: 不过，与美巴沙三方的乐观表态不同，伊朗官方则释放了审慎克制的谈判立场，对协议进程和性质做出了清晰的界定。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4: 伊朗外

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连续释放关键信息，明确14号不会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但不排除未来几天签署的可能。巴加埃说，由于对方有所犹豫，我们必须谨慎对待这一进程。他同时披露，伊方未来一两天暂无外访计划。巴加埃当天在与媒体人士会面时说，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伊朗当前关注的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

0: 席纳博扬透露，新版美伊谅解备忘录共14条条款，整体内容优于此前版本，签署后将即刻终止相关军事行动，且文本后续仍留有调整空间。
1: 近日各方有关美伊谈判频频释放积极信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都表示，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那么这次伊美双方的谈判协议能顺利达成吗？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双方的这种表态，我认为是显示出美伊已经非常接近于达成这么一份停火备忘录，可以说是签约在即。之前美国在与伊朗达成这个停火备忘录问题上显得是比较乐观，而伊朗方面显得是比较保守，但是这一次伊朗方面的代表阿拉格奇是亲自表示，就是说离签约协议可能从来没有这么接近过，那么显示出了对达成协议的这个比较强的信心。那么我想这个也说明了，就是伊朗目前对协议的文本有比较高程度的这种认可，那么也显示了美伊双方经过前一段时期在谈判桌上也好，在谈判桌外也好的这种博弈已经接近于达成某种诉求上的平衡。
1: 再来关注离以局势，以色列国防军13号表示，在过去一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被打击的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及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袭击的建筑物。以军同时表示，在部队开展行动的区域内，军方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3: 以色列国防军阿拉伯语发言人13号发布撤离令，警告即将对黎巴嫩发动空袭，要求黎巴嫩20个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以军在撤离令中要求上述地区居民前往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还指责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称以军被迫对其采取强硬行动。12号到13号早上，以色列北部部分社区拉响防空警报，以空军称多次拦截从黎巴嫩越境进入以色列的敌对飞行物。
1: 黎巴嫩真主党13号宣布对黎南部发生的两起无人机袭击以色列军车事件负责。真主党表示，发动袭击是为了回应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也是其抵抗占领和解放土地的合法权利的一部分。
3: 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13号消息，3月2号到6月13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756人死亡，11632人受伤。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 昨天，总台中国之声报道了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被指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报道播出后，甘肃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地方认真整改。
3: 张掖市委市政府也对报道当中指出的问题高度重视。张掖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于当天上午赶到临泽县提起调查，对问题整改进行督办。目前张掖市已成立工作专班进行实地调查核实，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8: 此前中国之声的报道中提到，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平川镇多位村民反映称，当地在推进农田建设过程中违背农民意愿，强行由农户承担平田整地的费用，涉及的四个村庄每亩地200元要连扣款15年，扣款名目为高标准农田还本付息，在发放玉米制种款时扣下这部分费用。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

0: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 实施的该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下达实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而是由宁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宁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0: 宁泽县是玉米制种大县，玉米制种是当地重要的富民产业。2021年，宁泽县农兴特色农业有限责任公司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宁泽县支行贷款7亿元，用于宁泽县国家级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基地及种子产业园改造提升项目建设，其中包括对宁泽县平川镇平川村、三一村、三二村、卢湾村实施平田整地、修建塘坝、配建设施等工程。记者调查发现，宁泽县当年力主在这4个村庄进行集体流转，但在实际操作当中，集体流转运营模式的设想夭折，此时已经完成平田整地等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导致银行贷款无法偿还。于是在农户不知情不情愿的情况下，从农户玉米制种款中扣除贷款本息。安国民还表示，通过深入农户调研，还发现其他一些问题需要引起关注，根据调研了解到的相关线索移交纪检监察部门。
1: 现在存在的主要问题呢，一个就是违背农民的意愿呢，搞平田整地的建设；第二一个呢，就是土地流转，还有违背农民意愿的问题，给群众的这个政策的宣传不到位的问题，就是借我们高标准农田建设这个之名啊，向农民群众摊派了不合理的这个相关的贷款本息，承担这样一个费用。
0: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1: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宁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派不合理的费用。
2: 昨天深夜，张掖市人民政府给中国之声发来情况说明，其中提到张掖市委市政府成立由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分管负责同志任副组长，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负责同志为成员的联合调查组，迅速下沉宁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
3: 张掖市政府表示，由分管副市长负责，市县农业农村部门结合正在开展的农业农村领域专项整治，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确保问题找准找实。针对存在的问题，建立问题清单、整改清单、责任清单，明确责任人和时限，不折不扣抓好整改，同时建章立制，建立长效机制，并将根据核实情况严肃追责问责。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广告是广大经营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之一。近年来，部分经营者以明显量身定制的研究报告，甚至是虚假实验数据等作为依据，在广告宣传中进行萝卜坑式引证。有的商家使用添加各种定语后的首创、第一等噱头或者口号，还有的在广告中采用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等手段，着力突出商品或服务卖点的同时，显著弱化可能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的不利。

0: 信息。
1: 针对此类乱象，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了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禁止这其中的各种乱象。新规具体将会从哪些方面来改善广告市场环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0: 某某地区某某时段某某品类销量第一，这样的广告词你熟悉吗？过去不少商家以为在第一前面堆上一长串限定词就能绕开监管，但这次发布的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直接戳破了这种定语游戏。新规明确，如果限定的地域比一个省还小，行业比国家标准分类还窄，或者产品连国家标准都没有，这种第一的广告词照样违法。换句话说，定语不是越多越安全。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2: 比如说自行划定小的领域、小的赛道不再被接受，核心的标准由官方来做出定义。此外呢，地域的限定不能够过小，省级行政区是地域范围的底线，不能够缩小到市、县、区等等，而这里面的核心是要避免对消费者的行为产生误导。
0: 如果还不明白的话，咱们通过一个小测试简单练习一下。
3: 引证广告中使用最高级、最佳或者销量、销售额、市场占有率第一的小测试，请听题。以下广告词违规吗？第一题，本店自烤面包，朝阳区双井街道销量第一。答案是违规，朝阳区双井街道地域小于省级行政区域，因此违规。第二题，本公司生产的蓝色圆珠笔在某某小区东门便利店销量第一，违规吗？答案是违规，蓝色圆珠笔行业细分太窄，远小于国家标准中的文具制造分类，并且广告词说在小区东门便利店销量第一，同样所指地域范围太窄，因此违规。第三题，网红刘鑫爆浆草莓小蛋糕，全网线下实体店单日午后时段销量第一，这句广告词违规吗？答案是违规，因为这种产品没有专有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这种第一无法科学验证，因此违规。
0: 吴沈阔指出，在程序层面，新规的重点之一就是堵住和避免数据造假，要求全流程的可验证。
2: 一方面，广告主应当承担全部的责任，而不能够轻易的甩锅给第三方。此外呢，第三方所提供的数据会面对穿透式的检查，以杜绝萝卜坑的现象。特别是对于数据的样本，应当有广泛性、有代表性，机构必须有法定的资质，数据的抽样必须科学。通过这一系列举措呢，去避免产业链的造假，从源头去遏制可能的数据灌水。
0: 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误导性广告扰乱市场秩序，破坏市场营商环境，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新规明确表明，广告引证内容出处、适用范围、有效期限等的，其字体、字号、颜色和语速必须满足一般消费者正常的辨识要求。
2: 这也意味着广告监管呢，从内容真实的单维审查转向内容真实加形式公平、实质正义的多维治理。换言之，不单单是你要有一个信息的存在，而且还必须保证这些信息是能够被有效接收、有效理解。
0: 专家指出，新规将显著改变商家在电商详情页、直播话术等高频消费场景中的具体广告策略。简单来说，就是让消费者能够看得清、听得懂，不弯弯绕。
2: 比如说在电商的场景当中，按照新的要求呢，任何对于主宣传语构成线索的补充说明都必须与主宣传语同等醒目的呈现，不能有字体啊、大小啊这种区别。商家不能够把复杂的规则藏在不可见、不容易见的文字表述当中，包括比如说在非常长的详情规则当中，而是必须要做出结构化的清晰呈现。此外，在直播带货的场景当中，按照新的规定，口播的脚本应当有一个合理的设计，限制性条件的阐述时间不能显著短于主体的信息，同时呢，在语速、语调、清晰度上也应当保持一致。
4: 除了对这种文字游戏式广告的违规行为进行限制和要求外，新规在制度上还有哪些创新？继续来听报道。
0: 此次新规还进行了制度创新，将那些明知其数据报告会被用于广告宣传的第三方检测调查机构或者自然人认定为广告经营者。这意味着，如果某家机构三次及以上为商家出具备用于广告的

0: 数据，就可能被认定为广告经营者。那么如果数据出现问题，这些机构也要担责。专家指出，这样就是斩断了数据或者测试造假，然后引用虚假结果，之后广告吹牛虚假宣传的产业链条。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1: 这个事实上打通了广告监管的最后一公里，让整个可能的造假产业链无处遁形。这里面的核心规则是从处罚买榜者、买假者扩大到惩治制假者、数据虚假的提供者，倒逼第三方机构回归客观中立的基本属性。此外呢，能够在源头上减少虚假宣传、虚假数据的内容。
0: 此外，新规还明确，市场监管部门发现上述造假链条的，应当向相关主管部门通报。法律专家岳深山认为，
2: 它是打击了这种花钱买排名的这些灰色产业链，那可以使或者说迫使这个企业竞争，我们从这种文案或者说从广告的内卷，是回归到了产品质量本身，而让真正的这个优秀的企业能够凭据自身的实力和过硬的这种质量来进行胜出。那对于消费者来讲的话呢，是可以减少被各种来路不明的所谓的这种低的这些信息所误导，也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0: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指出，新规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助力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通过引导行业以真实商品服务和信息来提升诚信守法经营的意识，减少不正当竞争对消费者权益的侵害。
3: 第一个，它是很好的针对了市场上一些主体利用大字来吸金、小字来免责突出的这种问题。另外一个呢，针对基层的执法部门提供了一更明确更具体的执法的意见，或者说相关的这种标准。第三个，它是对行业的这种规范发展呢，它也会起到一个督促和促进的一个作用。
4: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我回老家拧螺丝，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王远、程浩龙。
5: 有时候会评价我像一个小太阳，我自己也会在想，是的，是这样。
6: 六月的湖北蕲春，空气里裹着闷热，乡村厂房的开阔处，阳光直直砸下来，空气里有艾草的清香，也混着淡淡的塑胶味。
5: 然后我爸爸在那个钢管那钻那个孔，钻了孔之后你就开始拧螺丝了呀。因为我是一个女生，还是比较费劲的，我有时候会去帮他裁剪一下这个布，你就把那个布这样滚着拉出来，你要用很大力气把它向后扯出来，一捆布我的感觉都有一吨了，那个布特别重。
6: 在工厂拧螺丝，2023年年底之前，胡文林想都没想过。那时候他毕业没多久，在重庆一家互联网公司做产品经理，写字楼的晨光，高大的落地窗，午后的奶茶，那才是他熟悉的日常。
5: 产品经理他其实每天的工作都是不一样的，而且他是一个相对来说你能够提一些你自己独特看法的一个职业。我喜欢相对有创造性一点的工作，我也希望不断进步，后面他也影响到了我生活。
6: 20出头的年纪，胡文林相信自己在重庆能过得很好。千里之外的老家湖北蕲春，爸爸胡霞光的人生是另一条轨道。上世纪90年代，他南下东莞打工，开了一家模具加工厂。2010年返乡创业，办起了遮阳棚工厂。县城夜市一条街80%以上的

0: 张户装的都是他的棚子。厂一代还在奋斗，厂一代也正在老去。
1: 胆子能回来，只是没有那么高兴，但是幸福感肯定是要强一点。当时我们考虑到他刚毕业，社会经验也不足，因为一个姑娘家，说实话，作为父母，真的是很想保护她。
0: 家里三个孩子，姐姐已在深圳定居，弟弟正在武汉上学，而胡文林是父母早年在东莞时待在身边的唯一一个孩子，也是跟父母牵绊最深的那个。如果一定要有人回家，答案不用多说。
2: 那女儿的话，你能和父母待在一起的时间，也许只有你刚开始学会走路，在你幼儿园之前的那几年。我不想要我的人生只和我父母参与这么小小一部分，我想要尽可能的陪伴我父母。我在哪里上班不是上班，我想看世界的心并不阻碍我留在小县城。
0: 这个选择和接班无关，毕竟厂子只是齐春的一家小厂，赚的是辛苦钱，更何况钢结构加工制造这是个少有女性涉足的行业。回到老家后，胡文林先当了两个月的书法老师，又去做了当地农特产品的电商宣传。
2: 我做互联网产品经理，他的思考路径改变了我。我做书法老师，每天花好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坐在那儿写字，让我更加平静。然后我去青铜信息服务站，我更了解我们乡村，我在为人处事上，在民生实事上，我都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就我的每一份工作，其实它都给我带来了很大的益处。
0: 掌握了电商宣传的技能后，顺便帮爸爸的工厂做些宣传，似乎也不是什么难事。他没有什么宏大的计划，只是觉得可以试试。
2: 他们所有人都不看好，大家觉得我是一个小毛孩。最开始相信我的其实只有我妈妈，她就相信她的女儿可以，但是她并不是对我实力的认可，她是因为爱而相信。
0: 上海的一场国际展会被他打开了行业认知的新大门，用互联网思维来改造家里的工厂。有了这个想法，胡文林开始认真琢磨起来。
2: 上海有个亚洲遮阳棚展，其实我什么都不懂，我就去参展了。每一个展览那我都去问，我说你这个是什么结构，然后还佯装着大人的模样，像一个谈判的样子。然后我发现他们那种一线城市的遮阳棚真的是既美观又实用，我自己都很喜欢。但是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像这样的东西，第一个他们也无法批量生产，第二个价格特别的高。
3: 所以说其实是回来了之后提出的一些建议，相当于也是
2: 当时信心十足，我想要把我们的这个工厂做的怎么样智能化，和他们外界接轨。是被市场否决了，我没有下过基层，我不了解真实的市场，理论它就是不能先行，你这叫闭门造车。
0: 大干一场的气势在现实面前败下阵来。
2: 他说我痴人说梦，异想天开。对于小县城，他明明是1000块钱，你凭什么因为他长得好看你要收3000？不行。
0: 胡霞光不太懂什么是智能化，什么叫互联网思维，但他知道一根钢管歪了，整个棚子就立不住，女儿要面对的问题远比他当年更复杂。
1: 他有自己的想法，他面临的问题真的有点多，毕竟是个体力方面的东西，不太很适合女孩子做，在技术上需要学习的或者说了解的东西还是很多。
2: 我就思考了很久，后面我还是在继续的拍摄拍视频。
4: Hello， 大家好，这个是我们在溪水定制的一个移动推拉雨棚，在黄冈市周边想要做移动推拉雨棚的，记得。
0: 胡文林决定沉下来，把那些理想化的概念暂时抛弃。他拉上妈妈客串摄像，继续用短视频记录厂里的日常，把产品推向齐春之外更广的市场。
2: 现在本来就是互联网时代，你就是要紧跟这个时代发展，你必须要做宣传，一点一点慢慢的往这个方向推。其实我是在向所有人证明我自己，我走的这条路，我自己的选择，我可以，我明明就可以做得很好。
0: 汉发四件的工厂里，胡文林套上蓝大褂，拧螺丝，搬钢管，裁剪篷布，跟着爸爸去安装现场量尺寸地扳手。

0: 快，属于他的第一单来了。
1: 那天我在午睡，然后突然发信息跟我说要做一个帐篷。哇塞，你知道我多开心吗？我从来没有开过单，不是说赚不赚钱，这可是我自己开的单的。我就在询问我说，哎，在哪里啊？然后要不要量一下尺寸呢？然后你要做哪种？我就还有一种迫不及待想给大家介绍你不同遮阳棚有什么样的效果，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是在汲取这种行业知识的那个阶段嘛，我也想向他们展示我这个工作的成果，然后就特别的兴奋，特别开心，感觉前途一片光明。
0: 遮阳棚厂在变化，胡文林也在成长，父亲慢慢放手，把对接客商、签约订单、跟进售后这些事一件一件交到了女儿手中。
2: 就是有一次他就说我们这个东西有点马虎嘛，没做好嘛，但是我去那个技术方面跟他解释，他可能要求苛刻了一点嘛，所以我就说话声音大了一点，他就有点委屈，所以他就哭了嘛。我到好几天不敢见他，说实话现在我也很少说了，但是我一直在改进呢，从技术上在脾气上进行改进。
3: 同志，我们明天安装，
2: 看到没人方便安排了怎么样？厂里安排好了，我们就直接过去，给他等他联系，好吧？
4: 那我当然我就给客户打电话，我看他那个方方面面，那明天该工人施工时注意安全，安全第一。
2: 我晓得晓得。
0: 真正让胡霞光服气的是订单数量的增长，50%以上。还有什么比这更有说服力呢？2025年下半年，新厂房建起来了，上下两层。每层500平，不是城市的大厂，而是扎根在乡间的厂。23岁的胡文林用自己的方式，一点点推着爸爸的厂子往前走。
1: 有新疆的客户要联系我，然后有一些来自广东、杭州的朋友都有跟我私信，产品在某些细节上我们优化了，比如说他那个遮阳棚是这样，上面一个弧形嘛，然后后面我们就在这里放了一个小钢板，它是三角形，它就可以更稳定。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我们的工作流更优化了，对于我们现场安装的话，我们的速度也会比之前快很多。所以开始安装速度一整天，从早到晚，甚至说有的时候你还安装两天都安装不完。
5: 现在基本上能控制在
1: 半天以内。
0: 乡亲们慢慢都晓得，遮阳棚厂来了位00后小胡厂长。胡霞光嘴上不说，但心里明白，未来终究是属于这些敢想、敢干、敢闯的年轻人的。
2: 现在他是历练了，等他的外壳硬了的时候，他慢慢的就也应该就要出去了。不管谁家的孩子，说实话，就像鸟一样，他能飞出那个鸟窝才是最终的目的。
6: 我回来了，
7: 对，
6: 地动吃啥？
7: 你看看吃啥？你爱吃的菜哟，你
6: 爱吃这个番茄炒
0: 蛋。一身秋天的尘土整天周旋在身体里，但家始终是胡文林最安稳的落脚处。有空时他会找一间咖啡店安静地发会呆，那是一天中完全属于自己的放空时刻。
1: 我为什么喜欢在咖啡店？我就喜欢坐在那，什么都不想，或者是想象宇宙中所有事情，它就是一个通往世界大门，你可以去到你想去的任何地方。这个工厂其实是包含了我爸爸一辈子的心血，我并不想因为我是他的女儿而夺得他一辈子的心血。第二，我比较年轻，我了解过的事情就是没有他多，我更像我爸爸的一个秘书。
0: 离开大城市后悔吗？踏进厂门的那一刻，胡文林的答案就已经写好了。人生的路自己能走好，传统工厂的新路他一样能走好。谁说00后女生不能在硬核制造业里站稳脚跟呢？
1: 我不希望说我在某一个阶段给我自己定一个小目标，我要做一个怎样的转型，不可以。因为我们是做实体经济的，应该脚踏实地，应该你在每个转型的时候你的颗粒度做好，那你真正转型了你就稳了，往前再走一走。如果说等到有一天他觉得 我也可以了。他慢慢的放手，少做一些，让我来接管的时候，我。

0: 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当地时间12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共同发表声明称，欧盟将启动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首阶段入盟谈判。欧盟成员国已同意将在本月15号举行的首次政府间会议上启动涉及基本原则的谈判，涵盖法治、制度等内容。
3: 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在2022年就获得欧盟候选国地位，那为什么直到现在才正式推进入盟谈判？这场谈判又会谈些什么？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4: 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正式获得欧盟候选国地位算起，到今天已有近4年的时间。四年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乌克兰应当尽快加入欧盟。但欧盟显然还没准备好接纳乌克兰。欧盟官员多次表示，这一决定很大程度上是为支持这两国对抗俄罗斯而采取的象征性措施。不过在今年6月初，事情迎来了转机。匈牙利新任总理毛焦尔·彼得6月3号表示，匈乌双方已就扩大乌克兰西部匈牙利族居民的语言、教育和文化权利达成了一项历史性的协议。这一问题此前一直是这两个邻国之间的争议点。随后在3号晚些时候，乌克兰总理尤利亚·斯维里坚科就发文称，欧盟27个成员国均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谈判。对于乌摩两国近四年的苦苦等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冰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就评论道，
5: 一些国家获得欧盟候选国资格，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就能够很快启动入盟谈判。我们以北马其顿为例，这个国家2005年就已经成为欧盟的候选国了，但是由于它在国名还有民族认同等问题上与欧盟成员国保加利亚有比较多的矛盾，在保加利亚的阻挠下，北马其顿入盟谈判迟迟未能开启，直到2022年才启动了这个入盟谈判。那乌克兰摩尔多瓦经过了4年的时间才能够与欧盟启动入盟谈判，主要就是欧盟成员国匈牙利的坚决反对。那4月份经过大选，新政府不再阻挠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入盟谈判，相关的谈判马上就要开启了。
4: 不过匈牙利新任总理毛焦尔·彼得说，匈牙利不支持以加速程序接纳乌克兰入盟。此外他还表示，如有必要，匈牙利政府将就乌克兰入盟问题举行全民公投。如今首阶段入盟谈判将在本月15号启动，谈判分为6大集群，总计35个章节。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预计又将是一场耗时多年的马拉松谈判。
6: 根据欧盟现有的这个规定啊，如果要接纳新的成员国啊，需要开启啊从农业、贸易到内政、司法等各个方面啊高达这个35个章节的这个谈判。应该说在这个谈判进程中啊，实际上啊，对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来说呢，也仅仅是啊开始进入了一个初期阶段。即将开始的这个首轮谈判呢，它主要呢是涉及到一些所谓关于欧盟的价值观啊、政治原则等等这样一些这个初步的一个部分。这个里面呢，其实很多呢，包括涉及到这个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两国的内政，尤其是政治体制啊、法律体制啊等等。在这个初步的谈判之后呢，还要展开更加具体的涉及到两国国内改革方方面面的一些内容。
3: 如今的欧盟共有27个成员国，欧盟最近一次正式吸纳新成员国是在2013年7月1号，克罗地亚正式加入欧盟。那么这次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加入预计会花费多长时间呢？又会面临哪些新的难题？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关于乌克兰何时能正式加入欧盟，其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给过一个他希望的时间点，2027年。但在今年2月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

0: 欧洲多国领导人都明确表示，乌克兰加入欧盟没有明确的日期。德国总理更是直接指出，在现有机制下，乌克兰要在2027年1月1号加入欧盟并不可能。此外，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想要加入欧盟还面临着内外的难题。对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冰表示，主要是两国政治经济社会的改革能不能对标欧盟标准的问题。
1: 欧洲媒体曾多次披露，乌克兰国内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腐败问题，如果乌克兰不解决这些问题的话，相关的谈判就会卡壳，就没办法按计划推进到下一阶段。
0: 对外，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指出，主要涉及与邻国的资源争夺和俄乌局势的走向问题。
2: 比如说我们看到此前呢，在农业问题上，在波兰以及一些中东国家和乌克兰之间呢就有矛盾，因为未来啊，如果乌克兰真的要加入了欧盟之后，它比较强大的这样一个农业资源，丰富的农产品出口，有可能会给一些这个产业结构相似的国家呢带来冲击。此外呢，我们看到在一些涉及到少数民族的问题啊涉及到一些历史问题上，其实欧盟一些成员国和乌克兰之间呢并非是没有一点矛盾的。最重要的啊，最关键的一个外部影响因素呢，还是俄乌冲突走向。未来啊，如果欧盟在处理和俄罗斯关系的时候变得更加的敌对，甚至双方如果进入一个军事化的对抗的这样一个状态的话，那显然欧盟未来要接纳乌克兰呢，那就必须得承受来自于俄罗斯方面的越来越大的压力。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2026年，我国世界献血者日的活动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共青团中央、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将联合开展宣传活动，主会场活动设在湖北武汉。今天，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4场比赛，其中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代表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将对阵土耳其。除了足球世界杯，今天还有几场重要的体育比赛值得关注。在昨晚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法伦丁德比斯再次夺冠，这也是张雪机车本赛季的第6冠。根据比赛时间表，北京时间今晚9点15分，张雪机车将参加第二回合正赛。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当地时间14号进行多项决赛，在上午即将进行的混合双打决赛中，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郭新娃、陈芳慧会师决赛。稍晚时，中国组合贾一凡、张舒娴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度尼西亚选手法汉，中国组合陈柏杨、刘毅也将在男双决赛中力争夺冠。国际方面，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计划于14号访问华盛顿，预计双方将重点讨论对叙利亚的经济支持、解除剩余制裁以及中东地区局势。七国集团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法国东部边境城市埃维昂莱班举行，会议地点靠近瑞士日内瓦。目前，法国和瑞士方面已启动大规模跨境安保部署。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预计大规模抗议活动将在日内瓦举行。据了解，日内瓦政府已批准14号下午的抗议七国集团峰会大规模游行，警方预计有上万人会参加。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汤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